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上海市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陈小江参加活动；
1: 1至7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
0: 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工程开启全线足塔施工；
1: 新疆成功培育新品种金星肉羊，填补国内自主培育涉饲肉羊品种空白；
0: 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完成彩排。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至20号，上海市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共同谋划15-5时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互新务实合作开创新局面，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活动。
2: 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地，深入基层团厂、园区企业、学校、医院、文博场所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探望新疆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兵团托运牧场是一个底边团厂，在上海市援助下，牧场护边员住房、执勤条件持续改善，维稳戍边效能不断提升。代表团来到厂部，听取上海援助兵团情况介绍，了解牧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陈吉宁、陈小江亲切看望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一家，听取他们家3代戍边的感人事迹，勉励他们传承爱国守边精神，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考察中，代表团深入了解上海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润疆等情况。大家走进喀什博物馆，听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介绍，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新疆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动完善城乡文化设施，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5个认同。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推动受援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在兵团级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走进上海纺织服装生物科技企业，深入了解园区发展和两地产业协作成效。双方同志表示，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持续加强互新产业对接，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落地，助力受援地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推动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惠及各族群众。增进民生福祉，体现着援疆工作的成色和温度。在上海支持帮助下，新疆受援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代表团先后来到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和喀什大学新泉校区、喀什第6中学，调研医疗援疆、教育援疆工作。陈吉宁、陈小江同上海医疗工作队员、援疆教师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加大本地人才帮扶培养力度，帮助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两地同志表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民生援疆质效，不断增进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陪同考察期间，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

0: 职和无私援助，表示新疆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与上海沟通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携手推动互新合作取得新成效。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合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一至七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其中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全域国际道路运输增势强劲。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1.36亿辆次，同比增长0.96%；普通干线公路总流量2.76亿辆次，同比增长5.59%。G0711 乌玉高速、G577线京一公路等新通道建成投用，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旅游出行路径出现结构性调整，呈现总量分流、通道转移的运行特征。七月新通车的 G577 线京一公路日均通行车辆达8228辆，有效分流进出伊犁河谷车流。
3: 道路也非常好走，景色也很美，服务也很好，更方便旅游了。
2: 国际道路运输方面，随着中哈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境外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设，务工需求持续增长，客货运市场活力旺盛。今年一至七月，公路出入境车辆总通行量91.64万辆次，同比增长30.5%；国际道路客运量8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5.8%。
4: 对我国钢材、管材、水泥、机电机械等物资进口需求持续走高，我们精准推行一企一策、专人专员通关顾问服务机制，前置化解企业备案、申报、查验等全链条堵点难点，全力畅通跨境贸易通道。
5: 8月19号，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山前段首座隧道新龙口一号隧道正式开挖。
6: 我现在是在新龙口一号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机械设备作业人员已经全部到位。开工以后呢，将不带动路基、桥梁、互通立交等同步提速，助力这条贯通天山南北的高速大通道加快建设。
7: 我采取的新型的工艺，可以在工效时长上缩短时间。比如说我们传统工艺开挖就要2小时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缩短一半的时间。
8: 这条洞通了，能迅速的缩短我们项目的工期，减少我们利用217这段的距离，能提升整个全线施工和游客的安全性。
2: 作为国家“十五五”重点工程，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腹地，线路全长393.69公里，隧道群分布密集。项目建成后，奎屯到库车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4个小时压缩到4个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
1: 近日，随着和田至明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电工程手机铁塔成功吊装封顶，这条南疆核心超高压能源通道正式开启全线阻塔施工。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荒漠腹地，建设者们正精准完成铁塔吊装、拼接、固定等工序作业。作为我国最大输电环网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环网二回输变电工程，项目全长近900公里，将新建铁塔1901基，贯穿和田、巴州7个县市。施工区域风沙频发，沙丘流动，部分塔位地处昆仑山北麓陡坡山地，除了要规避流动沙丘掩埋物资，还要面对山地物料转运难题。为此，项目部搭建21条空中运输索道进行材料转运。在且末至若羌段，更是摒弃传统混凝土浇筑工艺，采用了螺旋锚装配式基础技术。这个方法如同用超级大号的螺丝钉来固定电塔。
9: 全机械化装配式施工，单基基础施工仅需3天，经测算可节约占地面积18%，缩短基础工期85%以上，综合建设成本降低超10%。
2: 2025年一回建成投运，如今南疆区域新能源开发提速明显，和田、巴州两地新能源可开发规模约1.2亿千瓦，外送需求持续攀升。但单环受长距离输电、单线单变制约及沿线交流同步支撑电源缺乏等因素影响，难以满足当地盈余清洁电力规模化外送需求。2028年二回建成投运后，环塔一回输电通道将得到有效补强，南疆电网主要断面收入能力提升1000到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到1600兆瓦。

0: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援疆干部人才积极投入到受援地塔城地区的各行各业中，主动作为，助力当地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援疆医生胡月每天都会带领团队细致沟通患者病情，确定诊疗方案。虽然到塔城不久，但他迅速投入工作，最近成功完成塔城地区首例咽鼓管球囊扩张术。
2: 这样一个微创的技术能使患者有很大的受益，主要是培养和指导当地的医生，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3: 以前我这个手术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治疗了。
1: 近年来，位于沈阳市的中国医科大学先后选派11批375名医疗援疆专家来到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全方位助力当地医疗机构体制升级。十四五以来，推广应用前沿医疗技术104项，填补当地医疗技术空白70余项。在对口援疆工作中，不少援疆干部选择二次援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就是其中之一。塔城分院是全疆首个省级农科院援疆分院。成立6年来，有80多名辽宁农科专家接力扎根。
4: 我是从2022年的12月6号到的塔，第三年了，就是我就可以回去。那我做的这个活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主动请缨，继续留下来。
1: 2010年以来，辽宁援疆已实施1000多个援疆项目，投入援疆资金超120亿元，94%以上的援疆资金用于民生领域和基层建设。
5: 确定了辽疆联动、优势互补、突出产业、助力民生的主题，持续奋斗，真抓实干，交出不负时代的优秀答卷。
6: 喀拉通克铜镍矿是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国家级绿色矿山。今年企业巧作水资源循环利用文章，破解矿区无水可用与有水难用的难题，走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绿色发展之路。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喀拉通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态治理现场，脚下这片绿意绵延的植被区，此前还是寸草难生的戈壁荒滩，闭库多年的伪矿库。
1: 作为全国第三大沿江型铜镍矿床，喀拉通克铜镍矿富矿集中，共伴生贵金属价值突出。但也正是因为地处戈壁深处，水成为矿区最稀缺的资源。生产缺水、废水白流、扬尘不断的困境制约企业多年。
7: 今年企业搭建起双循环水资源治理体系，让曾经白白流失的废水变身滋养矿区的活水。
1: 所谓的双循环，指的就是企业搭建的井下涌水、生活污水双轨循环处理体系，一方面对井下涌水进行统一收集、沉淀净化，另一方面全域铺设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实现污水集中处理，达标再生水可精准用于矿区边坡治理、伪矿修复、荒地复垦等生态点位。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为矿山富绿提供稳定水源。如今在老伪矿库、冶炼水渣堆场、聂城公园可以看到，企业铺设的滴灌管网已经发挥效果，红柳、骆驼刺等耐旱乡土植物正一点点地为荒滩披上绿装。
8: 以前下班以后没去处，现在环境改善了不少。我们工作之余来公园散散步、健健身，感觉特别舒心。
1: 今年企业铺设灌溉管网超43公里，新增生态治理面积836亩，通过循环利用节约水费20多万元。
0: 在国家设施畜牧业发展政策及新疆肉羊扩量增产专项行动支持下，我区成功培育出专属涉饲肉羊新品种金心肉羊，填补了我国自主培育涉饲肉羊品种的空白。
1: 位于策勒县的新疆金垦奥群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金心肉羊的核心养殖基地，目前基地的金心肉羊核心种群已超过10000只。
9: 金心肉羊繁殖性能强，产高率能达到202%，生长速度快，6月龄左右的羔羊就能达到出栏标种。不管规模化场还是农户庭院舍饲都能养。武器本地肉羊生长慢，产高少的短板。
1: 2011年起，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企业、各级畜牧部门，针对新疆农区涉饲养殖的产业需求，开展跨区域联合育种，来攻克本土肉羊品种适配性不足、生产性能不均衡的行业难题。团队以我国胡羊为母本，澳洲白羊为副本，通过基因检测、基因组芯片、数字牧场智能化选育技术等现代育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成功培育出适配新疆养殖环境的金心肉羊，目前已建成完整3级繁育体系，种群规模超7.7万。

0: 之。
1: 该品种推广到新疆及西北地区后，可以有效破解本地肉羊繁殖性能偏低、优质种羊长期外购、引种成本高的困境，将进一步夯实农区设施肉羊种业共种能力。
2: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出台专项政策，通过质量问诊、业务培训、培育质量标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增强南疆特色优势产业竞争力。
3: 眼下，加施新煤迎来成熟采收季，预计总产量突破41万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新煤种植基地及加工车间，引导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4: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上门开展的这个质量问诊帮扶现场指导，我们完善生产流程，规范产品分级，检验各个环节。今年我们预计生产的新煤支是1500吨，新煤原浆2000吨。
3: 按照这次出台的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我区将把质量服务落实到产业链各个环节，在南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10家以上，质量问诊帮扶企业15家以上，培训小微企业质量明白人350家以上。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还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标准化协会等专业机构，构建政企研用检五位一体协同机制，为增强南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提供支撑。
5: 我区各地博物馆持续创新展陈形式，深化馆际交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多元模式，推出一系列跨省联动高品质展览，让厚重历史走进大众，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3: 这两天，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新疆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了内蒙古博物院、通辽市文博院等5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文物170多件套，将持续对外开放3个月。
6: 我们对这个辽朝历史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会，尤其是对这个全部的一个历史的脉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3: 今年以来，新疆博物馆先后引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玑玉佩的时光叙事、汉末丹青、山西博物院馆藏书画精品展等优质展览。这次展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是近年来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最大规模的集中亮相，珍贵文物占到了1/3。
7: 我们将通过展览互换的形式啊，把这个我们两地最有特色的文物啊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想把这个展览陆续的在新疆的各个市县进行一个巡展。
3: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今年也先后推出飞马行疆、丙午马年文物特展等4个主题特色展览。正在展出的金生玉镇乌鲁木齐烟台玉器珐琅器特展就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
8: 我希望这种合作展多次的去举办，然后带小朋友了解这些历史文化。
9: 庆祝长征胜利90周年，推出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展览，还有我们与安阳博物馆合作推出了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文明这样的一个青铜器展。我们希望让观众朋友走进博物馆来去感受多样的文化氛围。
2: 8月19号晚，在伊犁奥体中心，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场全要素彩排，8月21号晚将正式亮相。
10: 我现在呢就在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中央的巨型主屏和16造型的核心表演区格外醒目。这里既有江山如画的激光投影震撼，也有主题歌《相约天山》的首次唱响。轮滑、花式篮球等体育元素也精彩亮相。
3: 本届开幕式以“同心敬未来，共谱新篇章”为主题，活动总时长80分钟。彩排中，1400余名参演演员带妆上阵，其中文艺演出约45分钟。
11: 开幕式主要的分3个部分：一是暖场演出，第二是仪式部分，第三是文体展演。文体展演部分一共有9个节目，各有特色。
3: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将于8月21号在伊宁市开幕，9月6号在喀什市闭幕，设置伊犁喀什双赛区以及马上项目巴州库尔勒分赛场，参赛规模约1.46万人。
12: 始终坚持以体育为有形载体，赛场上不仅是竞技比拼，更是各族运动员近距离互动、切磋交流的舞台， 力争

0: 把本次赛事办成凝聚全疆各族人民同心奋进的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
1: 全疆各地近期举办多种类型的青少年体育赛事，各族健儿同台竞技，切磋本领，以体育为纽带，增进交往、交流、交融。
2: 在阿拉尔市举办的第二届“十六红铸同心”浙阿冰地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落幕，浙江阿克苏阿拉尔市的24支青少年足球队近400名足球小将结束了五天的绿茵对决。新疆塔城裕民2026年富裕民间杯全疆青少年篮球邀请赛也在今天闭幕，来自全疆各地22支代表队2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分成五个年龄组别，在四天赛期中奋力拼搏，以拼球技，结交伙伴，尽显青春风采。
3: 看到场上的小球员们拼搏打球的样子，希望取得更好的名次，也希望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4: 让孩子能跟全疆各地的小朋友在一起进行一个交流，大家共同学习。
2: 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疏勒站暨疏勒丝路飞盘青少年邀请赛日前在喀什疏勒县完赛，香港、澳门、山东、河南、新疆五地共13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融合竞技、丝路研学、文化交流，创新混合组队模式，选手在比拼中加深了解，感受丝路文化魅力。
5: 比赛氛围很轻松融洽，感觉到大家对比赛的认真也很投入，既切磋了技艺，也认识了不同地方的朋友，收获满满。
6: 八月十二号至十八号，理解当代中国，感知开放新疆，北京大学留学生研学活动举行。来自美国、德国、南非、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的留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新疆在民生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成效。
7: 在哈密市，留学生们来到巴里坤文博园德胜门，了解当地文化与历史脉络，走进哈密市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感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在阿勒屯古街，各类非遗和歌舞表演让留学生们流连忘返。大家还走进巴里坤建坤牧业有限公司、哈密瓜鲜果产业链平台等地，了解现代畜牧业、新能源装备制造和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效。
8: 能够实地亲眼见证中国新疆的发展现状，对我来说收获很大。哈密瓜产业也让我感触很深。
7: 在喀什地区，留学生们走进英吉沙县土陶村和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感受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来到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了解老城改造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变化。
9: 在改造的这个过程中，考虑到大家生活的习惯，我觉得喀什在这一点还是做得非常了不起，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
7: 留学生们还走进喀什江果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林果产业带动农民增收的模式，深入喀什市东湖社区，感受基层社会治理和民族团结的和谐氛围。结束这次研学活动，大家纷纷表示要将真实鲜活的中国新疆故事分享给世界，做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青春使者。
5: 这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其实是很特别的经历，让我更加具体的了解了中国。我会将这次看到的所有美好回去后分享给我的小伙伴们。
10: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防空分队远程机动至野外陌生地域，开展多要素、高强度、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在复杂环境条件下检验武器装备的战技术性能和官兵综合作战能力。机动途中，考核组临机设置炮火封锁、敌机侦察等突发敌情，官兵们灵活应对、临机处置，有效检验了分队快速反应与特情处置能力。
11: 坚持实战牵引，通过构建复杂战场环境、不间断设置敌情险情的方式，模拟战场环境，在动态考核中查找短板弱项。
10: 抵达射击地域后，依托信息网络系统，各火力单元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警戒网，实现对空域态势的全围掌控。
12: 西北方向发现东幺 P 目标，向我陆续临近，完毕。
13: 目标不认，
14: 长点声，放。
10: 随着指挥员命令的下达，目标被成功拦截。

0: 夜幕降临，各阵地关闭照明，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展开隐蔽搜索。与此同时，多架靶机采取超低空突防的方式，沿山脊一线对我阵地发起突袭。指挥所根据目标威胁等级，迅速组织梯次拦截，将目标精准摧毁。
1: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针对固定翼飞机、武装直升机等多型空中目标，锤炼官兵防空抗击的胜仗本领。
2: 在策勒县战斗区纪念馆，小小讲解员尼嘎热·排尔哈提用情讲述老一辈建设者战天斗地的过往，以少年之声传递奋斗精神。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策勒县第一小学的尼嘎热·派尔哈提，今年11岁。2023年7月，我光荣地参加了策勒县小小讲解员团队，在战斗区纪念馆担任讲解员。一次次讲解，一次次聆听红色历史，慢慢读懂了战斗区背后的奋斗故事。以前的策勒干旱缺水，一代代建设者不畏艰险，修水渠、治风沙、建家园，多年不懈的引水建设。如今的策勒水源充足，环境优美。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用心讲好战斗区故事，把吃苦耐劳、久久为功的战斗区精神传承下去，弘扬出去，争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下面请看简讯。8月17号至19号，2026年新疆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新疆选拔赛在伊宁市举行。来自全疆各地州市近200名一线民政骨干同台竞技，重点检验现场实操服务水平。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新疆出征国家大赛。8月19号，新疆地方制系统第三轮修制工作培训班在塔城举办，全疆及兵团110人参加，系统培训了地方制编撰工作的基础理论、编目设计、方法要求、工作经验等内容。8月19号，中国石化塔河炼化有限责任公司首批1000吨零号车用柴油从喀什顺利起运，发往吉尔吉斯斯坦。塔河炼化公司成品油出口业务实现零的突破。本次出口的零号车用柴油共计3000吨，分3批次通过铁路陆路运输发运。日前，淘宝百亿补贴产地溯源记喀什好物主题活动走进喀什古城，活动将直播间搬进古城特色街巷，通过云端直播全方位展示喀什优质农特产品与古城独特人文风情，助力喀什优质物产走出新疆，畅销全国。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8月21号至25号进行。本次征集志愿，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可填报2个院校志愿，艺术类可填报5个院校志愿，高职专科批次可填报18个院校志愿。2026年湖北省就业援疆阿克苏专场招聘会日前在阿克苏市举办，38家湖北省优质企业携1000多个岗位走进阿克苏，覆盖装备制造、汽车、电池、医疗、光学、食品、纺织、服装8大产业领域，兼顾不同学历、技能水平、年龄层次求职人员的就业需求。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八家地水库，欣赏生机盎然的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女队目前是刷新了女子组的排行榜。
1: 尖刀使命是全国特警的巅峰对决，由公安部主办，2024年起步，今年已是第三届。
2: 很强劲。
1: 55支代表队，584名精兵强将，从全国各地来到天山脚下，5天一场接一场，直到分出胜负。今年新疆女子特警队拿下了追捕突击项目的全国第一，有人叫他们天山玫瑰，名字很美，但玫瑰的另一面是刺，全副武装翻越障碍，负重冲刺，一枪命中。他们在赛场上凌厉果决，在生活里却也是爱笑爱闹的女孩，两种状态长在一个人身上不矛盾。天山玫瑰究竟是怎么绽放的？今天我们和这支队伍的队长帕提曼一起聊聊。

0: 队你好，刚回来就要投入训练了，那么你们现在每天的这个具体的训练项目都有哪些呢？
1: 训练的话它分为体能和技能两大类，像体能的话我们可能会上一些力量，然后上一些有氧，像技能的话主要是以枪械为主，还有再会结合一些攀登索降。
0: 去年的比赛你们就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今年又是第一名，那么你觉得今年和去年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1: 在这个追捕突击这个科目当中，我们就是连续两年斩获了这个单科目的第一。最大的不同的话，就是在整个流程的用时上，我们提高了有30秒多，因为它是5个人、7个人去协同完成的。那么这个整个环节当中，如果有某一名队员因为他的动作不流畅，或者说做得不到位的，就会导致整个流程不顺畅。就是简单举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后面那个障碍场，从出发到低矮通道距离可能20米，然后就立马就要通过那个低矮通道嘛，就是刚提起速又要减速降重心通过。如果我们前后把控的不是很好，就会出现前面的人堵后面的人。然后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速度内，并且顺利

0: 利的通过，我们就是在过这个的时候，就是反复，先是一个人单个通过，然后后面逐渐递加，一加二，两个人配合，然后完了之后一加二加三，然后最后才实现了一个我们七个人过的时候都很流畅，就是它是一点一点去累加的，枯燥是真的，一个动作反复机械的重复是真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反复的练习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成绩，大家是愿意的。
1: 新疆地处反恐维稳一线，任务特殊，责任重大，特警是反恐处突的尖刀，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严酷的训练不是为了比赛拿名次，是为了关键时刻顶得上，打得赢。
2: 炮队，现在我们就是在咱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场地哈。
0: 是的，这就是追捕突击科目的一个场地。现在看到的
2: 这个
0: 就是我们这个滑索，要体验一下吗？
2: 走，咱们看看去。
0: 走，就是过的时候手一定要抓住，不要松手。其次就是脚蹬的时候一定要蹬上劲儿。在过的过程当中呢，核心要收紧，就这三个要点。
2: 成功了，
0: 相当棒。这个假人他会出现在追捕突击和解救人质当中，他都是80公斤。在追捕突击科目当中，他需要我们这个无人机飞手去独自完成他的搬运。
2: 需要几个人呢？
0: 一般一个人就够了。男队员的话是可以直接把他公主抱，女队员的话是把他拖行至过这个终点就可以了。
2: 要多长的距离呢？
0: 20米。来感受一下吧。
2: 哎呦，我现在是几米？
0: 2米。
2: 2米也就这样了吧。但是我这已经算是犯规了吧。
0: 他的腰部已经着地了。
2: 虽然你说我是个男生，但是拽这么一个80公斤这样一个假人还是挺累的。平时你们在这个训练过程中每天的训练量有多大呢？
0: 在我们科目成熟的阶段，我们每天就是要至少要跑3到5趟的全流程。然后除此之外还会针对分段的这个薄弱环节再去进行加强练习。
2: 那像咱们平时这样训练有没有过这种受伤的情况？那么对于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受伤是什么样的呢？
0: 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过极限障碍的时候吧。然后因为过的时候可能比较专注，然后过完之后回去发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然后第二天起来这儿疼那儿疼，它就是那种磕到的碰到的。还有就是手上会因为过那个滚筒啊云梯啊，然后刚开始可能手也不太适应，整个起水泡，然后翻皮，它会反复经历至少3次翻皮，整个破皮长好，现在基本上都不会再烂了。
2: 我看你的手上
0: 是有茧，整个这个手掌这块是有茧子的。
2: 你们觉得不好看？
0: 那也没办法，你确实不好看。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人开玩笑说，哎，你这手怎么比男生的还糙。那这个就什么，就是训练它是需要这样子的，你不破皮不长茧你就是完成不了。最近也在思考，就是其实人生它就是这样子的，你不破皮你就不会成长，你就不会站在更高的这个展示的舞台上。
2: 学的是国际政治，但是说实话呢，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报考特警在大家看来挺意外的选择。
0: 刚毕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想要留在就是就读的地方，就留在北京，但是父母觉得女孩子在外面闯可能会很辛苦，然后就让我回来。回到新疆之后在这个报考这个专业上面，我想着那既然都回来了，就选一个自己更加喜欢的岗位，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特警。刚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挺吃力的吧，也会有压力，害怕不能够适应，不断的练啊，别人做一遍能做到的，那我就做3-5遍够，那就10遍20遍，每天练每天练，练着练着突然发现有一天可以把引体向上拉上去了，然后就觉得原来是可以做到的。不是说女生就跟男生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只要你坚持去练坚持去做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1: 从文科生到特警尖刀，帕提曼走了10年，10年足够一个人脱胎换骨。如今提起帕姐，全队上下都认， 他是队长。

0: 长，是主心骨，是九个性格迥异的姑娘最信赖的人。这九个姑娘各有各的特点，有永远满店的甜妹，有沉默寡言的冷面枪神，有非无人机比男生还稳的技术流，
1: 27秒无人机起飞，
0: 也有头大心宽的铁憨憨，外向的，内敛的，搞技术的，拼体能的。九个来自全疆各地的姑娘凑在一起，把追捕突击的全国第一名稳稳地捧回了新疆。
2: 大家年龄不同，性格也不同，我们给我们队里面每一个队员都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专属昵称。因为这个集训，大家从这个全疆各地州聚集到这里，然后集训时间也非常长，然后慢慢相处着，大家从队友战友处成了姐妹，就给对方起了适合他的昵称。也算是这种我们团队这种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吧。
3: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把你们这九个人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呢？
2: 从去年到今年，就是我们默契度更高了，然后配合得更好了。我们除了训练之外，私底下也会几个人一起谈谈心呀，聊一聊呀，相互之间吐槽吐槽，诉诉苦啊。只有我们相互之间建立了信任，相互之间能够理解对方，去包容对方，那我们这个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练出来，打出来。那么到真正的实战任务当中也是一样的，从他们身上收获最大的，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种青春活力的感染力吧。因为大部分都是00后，很有幸跟一帮子年轻的他们并肩作战。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张宇，
9: 回
4: 吗？
9: 回
10: 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10: 谁要买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
18: 下次我再回来看。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爸，
9: 爸。妈，这次不走了。
19: 妈，不走了哈。
9: 妈，哎，
10: 走，
9: 妈，哎，快，爸，慢点啊。
10: 喂，
3: 哎呀，弄死你，
10: 你搞得了？
2: 妈妈，
6: 你爸来啦。
5: Thank you.

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

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巴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津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

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

面各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

作，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途径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褪，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信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与仇英笔下的高士隔空相望，而桃源始终未曾远离。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

0: 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文明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牧草送我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我们就在那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0: 爷爷中的是枪声。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六，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四句，还得回山场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他做了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啊？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场子、水厂子干活的人啊，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

0: 那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溺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
1: 差不多了，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就把钱贴给岸上那些娘们们的身上，他们多数还得跟我回山场子。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吧。

0: 哎，
1: 小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0: 好，好，好，这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1: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0: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1: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
0: 说完的话，那文儿啊，晚上好好去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招呼过来啊！哎，
2: 是要造反的，这是。
0: 娘啊，我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儿和秀儿嫁了咱老朱家。 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 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

0: 酒还没喝，咋泪珠子掉下来了？
1: 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着喝酒啊，赶得上我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2: 想喊什么呀？
1: 我想喊。
0: 喊什么呀？
3: 左右丫头，单弦儿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酣处，文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字了得！
0: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娘，这个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
0: 来，一块儿喝。
2: 来来，
4: 给爹倒水。哎，爹，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5: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
4: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
5: 不行，
4: 一口爹的
5: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哎呀，赶上个丰收年。

0: 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哎呦，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1: 没有，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
0: 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
2: 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跟你们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儿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啊，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的。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哟，娘不是说可比你追船舞的时候吃多了。媳妇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3: 娘，爹回来了，别说了。
2: 怕啥呀？
3: 什么不能说？
2: 哎呀，哎，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在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俺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乏味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3: 说爹种地。
2: 对对对，种地。
3: 种地
2: 啊，对。你爹呀，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呀，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你们猜他说啥？
4: 说啥呀？
2: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果然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再说呀你爹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师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其实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川武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
3: 娘，
2: 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咱不等他了啊，趁年轻呢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咱们原没爱的是夫妻，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爹娘的话不等他了。

0: 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

0: 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
2: 娘，
1: 嗯，
2: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1: 啊，
2: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1: 好啊好。
2: 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1: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秋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4: 爹，咋不唱了？
3: 他们是不是喝醉了？传进去看看。
4: 哎，
5: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3: 人没了
5: 啊？
3: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这三坛子酒没了。
6: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3: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
5: 啊！
3: 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
5: 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得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堵住这个门。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呀，要别出心坎儿，不能大波空。

0: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1: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0: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2: 夏掌柜的，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得非常火，好卖。
0: 来来来来，边喝边聊。
3: 好好。
2: 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着呢，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
3: 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
0: 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2: 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了。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
3: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了划了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0: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3: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2: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
1: 小兄弟啊，
2: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3: 那您是为什么呀？
2: 哎，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要到俄罗斯贩比皮货。
0: 哦，
2: 那利润可大了。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皮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0: 那倒是。
2: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0: 再说吧。
4: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5: 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洗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3: 掌柜的，您睡了吗？
0: 传杰啊，
3: 哎，
0: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3: 什么事儿啊？
6: 贵啊，
3: 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
6: 嗯，
3: 可是它太金贵了。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5: 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3: 掌柜的，这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5: 我不是说了吗，奉天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3: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5: 我做了一辈子山货了，

0: 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1: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2: 哦。
3: 三爷啊，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啊！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呀、啊！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5: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4: 哎，你什么时候知道？
5: 没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4: 我知道，放心吧，
3: 川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娶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4: 哎，掌柜的，
3: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4: 哎，上鼓楼走了。
3: 走。Thank you.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过，我跟传武伺候您一辈子。
3: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

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过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只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1: 爹，咋回事啊？
2: 没事，爹。哎，
0: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去转悠转悠。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

0: 活动开始了。
1: 实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

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

0: 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
7: 红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

0: 来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

0: 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
1: 手机电量剩。

0: 5%。
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 好嘞，妈在家等。

0: 那玩意儿啊，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1: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是个熊孩子。
3: 谢谢，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4: 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3: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

0: 我想送你一件东西，传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1: 这是俺攒的，你收下它吧。

0: 今天行是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嗯，
2: 快走，走。

0: 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卖完了粮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3: 我早就说过，是结子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围了。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
4: 闺女啊，
5: 闺女，
4: 还找下去吗？
5: 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4: 别找了，闺女。

0: 长官，这人还活着。
1: 爸，你怎么回事啊？你是
2: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有病历呀、
1: 啊！你才没病历呢！哎、
2: 等全金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这个家咱们得让你给办了。哎。

0: 哎呀，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赵慧兰，我全完了，丰田大菜馆早就进了上千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咱们被人骗了。哎，赵慧兰，
1: 你骗我吧？啊！骗我的是不是？骗我的！
0: 张桂兰，这院子不错吧？
2: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0: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您说说。
3: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4: 你救人了吗？他们真是把你气
5: 的。娘哎！
0: 啊！爷几个唱的这是哪出啊？
6: 你滚！你滚的！
0: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腌羔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6: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做小？抓紧把他打出去！
0: 哎，使不得，使。
7: 别逼人太深了，
4: 爹，爹，
6: 你20岁挑着我撞过洞啊，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败了，
4: 爹。

0: 妈妈有新沏的热茶。哎哎，
1: 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0: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来来来，姑娘，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
2: 谢谢大娘。
0: 甭客气。哎，姑娘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1: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那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0: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1: 在这儿
0: 啊？
1: 那我干点啥呀？
0: 哎呀，我这对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3: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4: 别，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3: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4: 啊，回去。
0: 哎呀，这就走了
4: 啊，这就走。
0: 来啊。
4: 啊，回去回去回去。
0: 哎，慢走。

0: 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差小是麦当康的地方。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妈妈，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
1: 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走，希儿跟我上楼去。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
0: 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去。希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1: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0: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 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你，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么就凑合的嫁了，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 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哟，
2: 大财神来了！
0: 来了，抬头纹都少看啊！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2: 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都不少买，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我一回来啊，我说可霸王，可就是人家只喝花酒，一毛都不沾。
0: 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的很。
3: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
0: 哎呀，谢谢大财神！不是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哎，你等着啊。 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有没有这个福气。
2: 我说大财神呐。

0: 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1: 就是啊，
2: 发什么财呀？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0: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肥的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2: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0: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哎，
2: 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0: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嗯，
3: 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4: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2: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5: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2: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5: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2: 你呀你，这位是谁啊？红头巾不给介绍一下啊？哎呦，
5: 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哎，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香，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2: 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5: 他当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哦对，还进过戏班子。
2: 哦，还唱过戏？
5: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4: 红姐，
2: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闺房话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5: 财神啊，对你中意了。
1: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5: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狗屁不是！
3: 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5: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你，
2: 咋样？
4: 您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2: 为什么呀？
4: 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叫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2: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5: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这你干啥呢？
2: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0: 爹，
1: 这些都用不着。
0: 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1: 你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吧。三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杰，
2: 嗯，
1: 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啊。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树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2: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1: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2: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1: 你有这个胆量？
2: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3: 放假了，来了。
4: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1: 当家的，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3: 干啥？你别
2: 走，
3: 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4: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3: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啥要个冲上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1: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3: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4: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5: 给我轰出去，
3: 走。
5: 别，
3: 走。
5: 我不走，
3: 走。
5: 我不走，快松开我，
3: 出去，
5: 松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4: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1: 当家的，
4: 嗯，
1: 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
1: 啊，
4: 我说啊，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出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坐牢？
1: 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4: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1: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
4: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1: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4: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只还米贵呀。

0: 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1: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0: 什么？树上长着棒槌？没听说过。
1: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到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嘿嘿，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0: 真有这事儿？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哈哈。

0: 当家的，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
1: 好啊，朱根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朝着死路里领啊！啊，
0: 我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 多少挖深的，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0: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好吧。
2: 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

0: 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

0: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

0: 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

0: 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13+3+2=33.9，
7: 9+8=……
3: 1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0: 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蛇！
1: 闭嘴！那叫钱串子，
0: 这不就是蛇吗？
1: 我让你闭嘴！
0: 干嘛还嘴硬？这身旁的规矩知道不？
2: 老朱啊，你别跟孩子一般见识啊！你现在是爷爷，我们都听你的。
1: 进山得懂进山的规矩，不能乱说。
0: 就是不能乱说。老朱啊，哎，你这是干啥呢？
1: 我这是告诉周围的身把子啊，告诉他们咱们迷瞪了啊，他们听见了会有回声的。
0: 好，弟兄们一块敲，
3: 哎，快快，
1: 别乱敲，乱敲不行，乱敲
0: 都别乱敲，
1: 乱敲他们不能搭理你，都听我的，我敲。听我的就能走出去。啊，
0: 大叔，我们听你的，你就是我们亲爹。
1: 这都走一天了，你腰疼的毛病又犯了。哎呀，
0: 过来过来，给你们亲爹啊，你捶捶腰，揉揉腿，
4: 都揉揉，都揉揉。
0: 啊，都咱们快一点，亲爹。腿，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些伙计真不错啊！我儿子对我都没这么孝顺。咱们走吧，
0: 起来，走。

1: 马拉山了吗？可不是嘛，转不出去了。哎，走，跟我走。老朱啊，这就你说那个小斜阳？
2: 对呀，不是他是谁呀？走吧，哎，
0: 走。
1: 老朱啊，咱们一起大货呢。
0: 哦，我忘了，哎，
1: 带着大叔去取货了，买主来了。
0: 啊，好。
1: 你放了我，要不然你宰了你！你都死到临头了，还敢说硬话？我告诉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朱老哥，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也是没办法，吃上这碗饭的。你要饶了我和钟家兄弟们，我们从今以后金盆洗手还不行吗？
3: 自打你把飞镖扎到我们家大门上，我就想到了今天这一招。我朱开山死过几回。
0: 我不怕死，想当年在老金沟镖打老虎，马蹄金送金大拿上西天，人我也不是没杀过。啊，你就是当年老金沟的那个朱老三，你要早说一声，我们钟家兄弟哪敢在你太岁爷头上动土啊！有眼不识泰山，好。
4: 今天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动手吧。我杀过歹人，杀过洋人，可我从来没乱杀无辜。我怎么会杀你呢？来，老英雄大度，感激不尽。
0: 当家的，拉杆子上山的为数不少，他大多数都是为了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我没有伤害过乡里，家境也小有罢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逼我。实不相瞒，我和你们屯里那个韩老海呀、啊，有一面之交。他跟我说你们把他闺女给祸害了，我就坚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上了当。
1: 这个老王八蛋，我现在就去结果了他。哎，这万万不可。哎，我朱开山虽然罪不该死，可也的确有愧于韩老海。是这么回事，他那闺女嫁给了我二儿子，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不喜欢人家，这孩子不成器，离家出走了。老海想出口恶气也是情有可原的。哎呀，
0: 老英雄大气。
5: 佩服，佩服！他这样做也的确过分，我怎么的也得杀杀他的气焰。哦，
6: 当
1: 家的，
0: 啊，
6: 我想借你一绺头发用用，你看行不行？哎呀，
0: 老英雄，你别说借我一绺头发，你就借我这脑袋，我也应该奉送。
6: 朱开山上了山了是吧？是。
5: 去了好几天了，
6: 家人都躲起来了，躲了，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5: 就这些啊？
6: 他爹，差不离就行了。你还真的要逼他家破人亡？
5: 我这口恶气出不来。

老蝙蝠那儿我去过，他托我把东西捎给你。这东西你认得吗？

是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我不怪你。老海，咱们是兄弟，咱们两家的恩怨结了吧。

0: 你跟他相处这么久，难道没看出来？他这人呐，和别的男人还真不一样，粗中有细，对娘们儿还真有耐心法儿。不管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从没看见过他对谁动过粗。说起话来啊，总是柔声柔气的，真会体贴人。看好了，看好了你就嫁给他呗。
1: 我也想啊，不行了，在他眼里啊我是臭皮囊，他看好的是你。
2: 呀，大陈先生来了，跑顺腿了吧？啊，我家的门槛啊都快让你踏平了，哪天呢我得给你换个新的，要不然这风啊雪呀、啊、天天的往我家屋里灌呢、啊、这姑娘可受不了啊，钻进被窝里了，冻得还打哆嗦呢。
3: 你这个老东西，这张嘴就是能虚乎。行，赶明我叫人给你扛副棺材板，够你破几个门槛子的了。
2: 哎呀，你看你看，跟你开玩笑了，当真事儿了啊。
3: 哎，我可是认真的。
0: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1: 哎，这倒是实话，可是啊他把我当爷们儿看，你没看出来吗？他看我和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
0: 咋个不一样法？
1: 看我吧，直通通的，看你吧，似看似不看，瞄一下躲开了，又瞄一下又躲开了。里边故事可多了。
0: 什么问题？
4: 姐妹俩不悄悄话呢，看来俺来的不是时候啊。
1: 得了吧，别卖关子了，要进来就进来呗。
4: 师傅，眼瞅着快入冬了，俺给你们捎来几样东西。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哪能禽兽得起哦？
4: 这不算什么，俺估摸着你们女人喜欢这些，花不了几个钱。
0: 大哥，您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呀？这些东西可能养活不少人呢。
5: 那你说说看，在咱关东山做什么生意最发财？
0: 您是做山货生意的？
5: 嗯，让你猜了个大概齐。
0: 这么说，您经常在深山老林子里转悠？
5: 是啊，这关东山还没有俺没去过的地方呢。
0: 真好，当年我跟红姐也在山场子干过，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多眼气人哈。
5: 可不是嘛，这老林子里呀、啊、什么都有，就说吃的吧，荤的有各种大牲口，烤鹿肉，刨蹄筋儿，就是熊掌也不稀奇啊。素的呢有猴头菇、黄花菜，松茸也有的是。想吃飞禽，有啊，飞龙鸟吃过没有？那滋味儿鲜美极了。
0: 我对吃的东西倒不是太感兴趣，就是喜欢那一年四季的好景致，

0: 天，南山的野花开不败，把大山打扮得像个新娘子。夏天，满眼的葱绿躲不掉，可养眼了。到了秋天，那颜色就更好看了，红的、黄的、绿的，还有那各式各样的野果子，撑死个人。冬天最好看了，一座座大山，白盔白甲的，看看哪个都像大将军。坐着雪爬犁，逛完这山，逛那山，美死了。
1: 夏儿，看你美的，要是真喜欢，就跟大财神走呗。
2: 是啊，雪儿，你就跟俺走吧，俺领你去开开眼，你也给俺唱唱戏。俺那儿啊，还有个自娱自乐的戏班子，你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想回来，你就回来。
1: 是啊，多好的机会，去吧啊！
0: 要不，俺就跟你去看看。
3: 好，就这么定了。

0: 财神，咱到底还有多远才能到？
1: 快，就快。仙儿，咱给你讲故事吧。咱给你讲一个土匪为什么叫胡子的故事，好吗？
0: 好。
1: 从前呢，有户人家，九兄弟十八个，家里很穷。有一天啊，娘就对兄弟几个说：“哥几个，都出去谋生去吧，一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领。”哥几个一走就是一年多呀。所到之处是穷人多富人少，这富人是吃香的喝辣的，这穷人挨饿受冻。回来以后就对娘说：“说娘，这天下不公平。”娘就问了：“怎么个不公平法啊？”兄弟们就说：“这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就说：“那你们想怎么办呢？这世上什么行业都有，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我们想去干。”娘娘说：“那可不行，你们这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来你们是我儿子了吗？”儿子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胡子，别人就认不出来了。”于是就化好妆，就杀富济贫去了。从此以后，这老百姓啊，就管土匪叫胡子了。
0: 胡子原来是这么叫起来的呀。土匪叫小马呢。
2: 说咱老家呀，咱老家的土匪做活文明，每次抢劫之前啊，放响箭打招呼的。
3: 土匪还讲文明啊？
2: 是啊，
3: 文明人当不了土匪。
2: 那可不一定，你看俺文明不文明？
3: 这还用问吗？
2: 这么说俺就当不了土匪？
3: 你要是土匪啊，这天底下就没好人了。
2: 那真要是土匪呢？
3: 那我就杀了你。哎，大财神，你不是说要带我去看看你的大生意，怎么越走越远啊？这是哪儿啊？
2: 娟儿，这就是俺的大生意。

0: 咱说的没错吧？
1: 你真的是土匪啊？
0: 是啊，
2: 俺还等着你杀了俺呢，下来吧。

0: 竟想要敬十九根，十八罗汉是圣人，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当中一根敬师傅，听懂了吗？嗯，听香吗？
1: 听。

红红太阳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言，今日仙儿要上山，敬请神灵多包涵，流落人间整九年，生生死死多苦难，上山一位无处去，上山二位兄妹缘，上山三位必尘世，上山四位保平安，兄弟兄妹一家亲，天塌地陷心不变，贫穷贵贱都是人，除霸安良记心间，吉星永照二龙山。

0: 好，弟兄们，你们都知道，俺这辈子就想娶个咱山东女人当媳妇儿。这次下山，这老天爷可长了眼了，让俺遇到了仙儿。俺这心里头啊，那个字儿啊，简直没话说了啊！可自打仙儿跟俺说起他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儿，俺就改主意了。仙儿这些年一个人在外面活着不容易，能挺到今天，俺这当老爷们儿的心里佩服得很呐。俺不能趁人之危做那不仁不义的下三滥的事儿。从今往后，仙儿就是咱们的二掌柜，就是俺镇三江的亲妹子。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谁要是敢不听他的话，就是跟俺镇三江过不去。就别怪俺不讲兄弟情面，都听懂了吗？仙儿，你也跟弟兄们讲两句。
1: 哥，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我尝过被人祸害的滋味，我只想恳请二龙山的弟兄，以后不要再祸祸好人了，行吗？
0: 二掌柜说的话都听见了吗？能做到吗？
2: 能。
0: 好，以后谁要是再敢祸害好人，杀无赦。来，端起酒碗。弟兄们，为了二掌柜入伙，干了！
2: 干！

0: 你把先生先安置一下，明天一早送先生回哈尔滨。
1: 哎，先生，请。
2: 大叔，
0: 别哭了，别哭了，
2: 我爹他真的不行了，你得救救他呀，大叔。
0: 传简，夏先生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3: 掌柜的怕丢人，不让说。
2: 爹，爹，你快醒醒啊！你可不能人杀我不管，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爹，爹。
4: 大叔，我爹他醒了。
0: 你爹这是回光返照。夏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3: 开山啊，让你笑话我，谢谢你收留我。我想跟孩子说两句话。
0: 我和你娘在外边等着。
2: 爹，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
3: 你说啊。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

0: 掌柜的，只剩千里必有一失，不怕，咱从头来啊。
1: 别宽我的心痛，你们俩的婚事没办，我合不上眼睛。你们俩给我磕个头，小声啼，我就能放心的走了。
2: 爹，
1: 你说啊，
0: 掌柜的，
1: 我要走了，你们弄个席子，把我裹吧裹吧埋了。这里还一点提起之前够你们办亲事。
2: 爹，我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呢？
3: 传杰这辈子一定会好好的待玉叔。
1: 怎么这么黑呀，玉叔？把灯掌上，
0: 说
2: 爹，灯都掌上了。
1: 传杰啊，
3: 哎，掌柜的，
1: 大门关了吗？
3: 关上了，都关上了。
1: 把仓库也锁上。
3: 锁上了。
1: 做生意啊，十分的买卖，三分在嘴，三分在眼，三分在

0: 给您背得足足的。到了那头，咱这买卖还得做呀，不但要做，咱还要做大。
1: 咱们记住那句话，不管到啥时候，
0: 那边的买卖咱不做。

0: 结束。
1: 别哭了，孩子，你爹这辈子也风光过。你先在我们家住下来，等挑个好日子，我把你和传杰的婚事办了，好不好？
2: 爹，最近从烟囱山那儿跑去了一群散兵，到处抢掠，又杀人又放火的，咱得防着点儿。
1: 嗯，是得防着点儿，这帮兵痞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3: 把房子给我烧了。

0: 备好了吗？
1: 备好了，后门呢？
0: 别急，我先放他一炮吓唬吓唬，实在不行再跑。
1: 哎呦我的天呀，都啥时候了，你一个人扛不住他们。
0: 扛不住，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你爹的能耐。
1: 把这皮袄带给你。来，爹，咱家着火了，爹，你看，爹，老韩叔家着火了。
0: 放他一炮。啊！快！肯定是散兵抢完了东西，把房子烧了。走，到了韩家看看。呀，
2: 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

0: 吃这种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

0: 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

0: 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轩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轩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

0: 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

0: 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近日，地省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5: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6: 涉及意外，
5: 连环盗窃，
6: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7: 他们这里的人呢，
5: 跟别人不一样。

0: 完了，全没了，爹，全都没了呀！
1: 娘，
2: 行了行了，别哭了，把眼泪都收回去，咱们高高兴兴的离开这儿，这儿没什么可留恋的。
0: 说走就走啊，爹呀！咱庄户人进城干啥呀？你又不能在大马路上种庄稼。再说那齐齐哈尔有啥好的？又大又烂又吵吵的，让人头疼。
3: 哎呀，你真傻！齐齐哈尔啊，是水陆码头，可好了，可繁华了。
0: 繁华管个屁用啊！那去那儿干啥去？
2: 你是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大阵势，啊？齐齐哈尔是个大地方，那地方人多，好做生意。
4: 亲家呀、啊，
5: 哎，老海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说你还要往北闯去齐齐哈尔啊？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心里还记恨着我呀？
2: 你看你这说哪儿去了？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哎，我这个人就是愿意闯。老海兄啊，我还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这秀啊，是我们家儿媳妇儿，我们一直把她当亲闺女看。我这次去齐齐哈尔，想把她带走，你看行吗？
4: 亲家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好，闺女跟着你，我放心呢。
2: 那太好了，我就把秀儿带走。
4: 好。
2: 这位先生好像在哪儿见过。
4: 你看，你们不是要走了吗？照张全家福留个念想啊。你还记得刚到元宝镇的时候，就我请的这位先生给你们照的全家福啊？
2: 你想的真周到啊。太好了，那咱们就照张相。
4: 哎啊啊，照，
2: 在哪儿照呢？就在这儿吧。好。
5: 都看这儿啊，笑一笑。
0: 你二人呢？
2: 咋的了？
0: 爹，俺不舍得走啊。那地俺侍弄那么多年了，要不你让俺留下吧，爹。
2: 闭嘴！
3: 哎呀，你侄子不姓朱了，咱家在齐齐哈尔。
2: 去。
0: 爹，要不别照了，船五也不在，人不全了。
2: 照。我没他这个儿子。

0: 去，对不对？
1: 对的。
0: 哎，放这儿，把椅子摆好。阿娘，
2: 哎，
0: 心里敲开花锣了吧？
2: 这明天就开张了，还不让俺乐呵乐呵？
0: 不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了，我一说上哈尔滨就跟我撅嘴，说我瞎折腾。
2: 他还说错了，
3: 就爱瞎折腾。
4: 娘，这哈尔滨可比齐齐哈尔热闹多了。
0: 热闹的地方才好做生意。他娘啊，瞧好吧，好日子在后头呢。
2: 哎呀，不指望赚多少钱，就希望这日子呀过得安安生生的。
0: 爹。哎，
2: 娘，三儿回来了。
0: 娘，
2: 哎，
0: 你们上楼上忙活去吧。
2: 啊，
5: 哎、用不用我？
2: 不、啊，
0: 我是三儿。
2: 哎，
0: 你不忙活货站那儿，跑这儿来干啥来了啊？
5: 咱这明儿不开张吗？我说现在怕人手不够，把康子也带来了。爹，咱人手不够的话，那货站还有人啊？
0: 这儿有你大哥呢，你把货站管好了就行了。马帮的事儿弄得怎么样了？
5: 啊，货已经备齐了，找了一个姓张的舵爷，现在在谈价钱呢。
0: 要快，赶早不赶晚的。
5: 是。哎，对了，爹，我买了点刀伤药。
0: 刀伤药。
5: 我是寻思，这马帮这一路上背不住碰到什么事儿，以防万一呗。爹，这药可灵了，这药，这刀砍了疤呀，抹上一点就好，才两毛钱一包。
0: 白灰
5: 啊，爹，那真是粉色儿，这个
0: 你死脑瓜筋，人家不会上色啊。把白灰晾干了啊，用瓦片一背，就是药，一钱不值。
5: 是被骗了吗？这不是，
0: 也不算骗，他能止血。行了，去问问你娘有没有事儿，没事儿赶快回货站吧。啊，
5: 哎，去吧。
6: 山东菜馆。
7: 是啊，听说明天开业。
6: 他叫周开山。
7: 对，是个山东棒子。
6: 周开山，莫不是当年闹义和团的周开山？
7: 五爷，您认识他？
6: 哼哼，听说过。还有一号呢，什么大刀朱开山。
7: 哎，对对对，听说他过去在齐齐哈尔开餐馆，不知道咋的跑到咱这地界上来了。现在咱这条街上这山东人可又多了一个铺面。
6: 好啊，咱弟兄们

0: 又多了个消遣的去处。
1: 哎，您把这收了呀，把后厨再打扫一遍啊。
2: 哎，知道两位。
1: 哎，
3: 走吧，船玩，进去吧。
4: 哎呀，我再看看。哎，觉得这字儿有点歪啊。
3: 不歪啊，我觉得挺好的。
5: 少掌柜，
4: 哎，
5: 你爹在吗？
4: 你找他有事儿啊？
5: 有点小事儿
4: 啊，在里头呢。
5: 啊。老掌柜，
6: 您是
5: 朱开山？
6: 是，
5: 就是当年给山东闹义和团杀洋鬼子的那个朱开山。
6: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这也是听咱山东老乡说的。我姓刘，在街口开杂货店的。
6: 啊，刘掌柜。
5: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哎呀，小买卖，混口饭吃。
6: 以后请刘掌柜多多指教。
5: 哎呀，指教谈不上，都是山东老乡是吧？啊，我在这街上混了十来年了，有些话呀，得给你提个醒。咱们那边说去吧。
6: 好好好，
5: 请。
7: 五爷，你说这姓朱的能在咱这道外西门脸开铺面，哦，听说他还有个货站，这挺有道行啊。
0: 那是，闯关东的都不是白给的，何况他朱开山。听说当年官府抓他都没抓着，如今能够立立正正的有份家业，那道行还浅不了呢。
7: 嗯，
8: 爹，他这是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头啊！明儿开业，今儿连个帖子都不送，这算什么呀？
0: 没送就没送，也许是人家忙。
8: 他这是明摆着瞧不起咱们呢。
0: 哎，他今天瞧不起，兴许他明天就瞧得起了。
9: 老掌柜，在这条街上做买卖不容易啊。
6: 我知道不容易，想活着在哪儿都不容易。
9: 你不知道，这条街啊歇着呢，尤其是那些热河人呐，见大骨都坏损呐。啊，你知道那个开绸缎庄的潘五爷吗？
6: 潘五爷，
9: 哎呀，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这条街上做买卖啊，基本上是分两帮。一是山东人，另外一个就是热河人的。这热河人呢，就是以潘五爷为首的。哎，他可是在这儿开了好几处大买卖啊，最大的就是这绸缎庄了。说起此人不简单呐，啊，上通着官府，下通着三教九流啊，他全都说得上话呀。有他给热河王撑腰，这凡事啊都得压在咱山东人肩头啊。平时他们家有个大事小情，咱们山东人全得出份子，你谁不出，哎，他就要谁好看呐。这每年官府征捐纳税，哎，他得揪着咱山东人的脑袋，给他们热河人平分。你说说讲理不讲理的啊？潘五爷平时啊，哎，只允许啊这热河人到咱们山东人家店里头来赊账，他绝不允许咱们山东人到热河人店里去赊账。光赊账也就算了，哎，有时候啊少还，嘿，有的干脆就不还了。你说霸道不霸道？
6: 还有这事儿？
9: 我可是朝着灯说话的，半点假不掺呢。哦，现在好了，老掌柜，您来了，您是老英雄啊！哎，咱们山东人总算有了撑腰出气的人了。
6: 啥老英雄啊，可别提这事儿了。
2: 五爷，五爷，
0: 哎呀，看你急的，火上房了。
2: 哎呀，你不知道那山东菜馆，他今天
0: 行了。哎呀，你看看，你不就是开了个馆子吗？急成这样，走稳当喽，喝茶。
2: 五爷，刚才我看见那个开杂货铺的刘掌柜进了山东菜馆了。
7: 五爷，这个姓刘的他可不地道啊，他这是贼心不死。
0: 行了，还是坐下喝点茶吧。啊，
3: 凯爹呀，你说照刘掌柜这么一说，那咱家的生意还不好做了。
9: 韩五爷不是一般人呐，照说咱应该和人打个招呼。
10: 这都什么年头了，民国了，他潘五爷还摆乾清王爷的臭谱，要摆呀，我比他还能摆呢。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初来乍到的跟人较什么真儿嘛，咱低下头把自个儿生意做好了才是正道。
11: 那还能让他在自己脖子上拉屎啊？
3: 你说什么呢？你全家人吃饭啥屎啊尿啊的？
11: 穷讲究，吃你饭得了。做生意，这没有牙没有爪，这抢不上神儿，只能扒了人家的残汤剩饭。
10: 嗯，我觉得老三说的对，
12: 咱们俩还都听爹的吧。
9: 爹争强好胜了大半辈子，才琢磨出点为人处事的道理。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啊。老大，
4: 哎，
9: 你和老三都要记住啊。明天咱们山东菜馆开张，我不图些一开张就有多红火，要紧的是咱们和街坊邻居要处好。
3: 对呀，和气才能生财嘛。
9: 老三呐，吃完饭你去给庞五爷送个请帖啊，跟人家和气点。
8: 爹，怎么了？要不咱爷俩喝两盅？
0: 嗯，
13: 喝酒，又有啥心事了吧？
0: 哎，这个山东菜馆还真是让我心里别扭，哼，就像是根鱼刺卡在嗓子眼儿，上不来也下不去。这事儿我还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13: 人家开馆子不招咱不惹咱，犯不上跟人家较劲。
8: 娘，你知道啥呀？这行里有行里的规矩，他该知道谁大谁小。我爹是谁呀？啊，他不说过来孝敬孝敬，连个屁都不放，这就把馆子给开了呀。
0: 哎，他开个小馆子我倒不在意，可他是山东人，这条街上的山东人，别看平时对我都点头哈腰的，可这骨子里恨不得把我给嚼了啃了。他们在等机会，等一个人，等一个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的人。哼，我绝不能让这个人出头。
8: 对对，就得让他们知道这马王爷他到底有几只眼。
13: 你们爷俩为啥总来横的呀？老大，你也三十好几了，出事就不能稳当点儿，吞火冒烟的好啊。
8: 娘，
0: 你娘说的也对，事儿是得稳稳当当的去做。
14: 你好，是潘宅吗？
15: 有什么事吗？
14: 我找潘五爷。
15: 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了。
14: 您是？
15: 我是他儿子。
14: 哟，潘大哥，是这，小店明天开张，这是请柬。
15: 山东菜馆吧？
14: 对对对。
15: 怎么才来啊？
14: 这不这两天小店开张，忙活着，所以。
15: 知道了。
16: Thank you.
8: 爹，去吗？
0: 得去啊。

0: 摘了，好，记着，只摘一个幌子，不许多摘。好嘞，走。老三，去搬梯子，快去。潘五爷，请坐。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开当铺的于掌柜。
1: 掌柜，这位跟你是同行，开馆子的葛掌柜。
2: 葛掌柜，以后还请多多照应。
1: 好说好说，以后家里要有什么店卖的东西，尽管找我。朱掌柜，那我可不能照应你了。我要是把客人都照应给你，那我得黄铺了啊！
0: 葛掌柜真会开玩笑，请请请。
1: 啊哈哈哈，
0: 请。 这客人不少啊，都是山东老乡吧？啊，有不少山东老乡。刘掌柜，别着急着走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该和朱掌柜多聊会儿贴心话呀。等等。 今天山东菜馆开张，我知道的信儿太晚了，也没备什么礼品。刘掌柜，就从你铺子上搬两坛好酒来，算在我潘某人的账上，啊？
1: 潘五爷，怎么能让你破费呢？哼哼。
0: 老大，
1: 哎，
0: 揣上钱，到刘掌柜那儿去搬酒。
1: 去。
3: 梯子别让爷摔着，什么狗屁！能转！哎哎哎，
4: 刘掌柜，你瞅那朱开山刚才对潘掌柜那种德行，看着都恶心。你劝那刘掌柜出主意，义和团长大师兄啊，我看他草包一个，
3: 当年他闹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呀？
4: 哎，谁知道啊？哎，看来这条街呀，还是人家热客人的天下。
5: 山东人就巧没声的熬吧，熬吧，熬吧。来来来，今天咱们敞开了喝，谁也别藏奸啊！来了，
0: 哎哎，五爷，您尝尝，这是地道的松花香的鲤鱼。哎，好，尝尝。
1: 真焦啊！嗯，挺地道。嗯，刘掌柜，比你家做的好吃啊！五爷，你过奖了。哦，你要是喜欢吃，让传文再给你做几个菜，尝尝他的手艺。
0: 行了，这就行了。
1: 以后我会常来的，那感情好了，大家伙也常来啊！来，我们一定常来，只要你别嫌烦就行。哪儿能呢？就哎，五爷，要我说呀？
0: 哎，别五爷，他们叫行，你叫什么叫？你叫会折我的寿。
1: 那我叫啥呢？你今年还不到60吧？快了，我可60出头了。那我就叫你一声老哥。哎，
0: 这显得多敬过呀！老哥，啊，兄弟，
1: 我初来乍到的，开个小菜馆是为了养家糊口，以后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请老哥多指教。
0: 客套了。 客套了，你呀是带过千军万马的人，谁指点谁呀？咱还借义和团的两个字，咱兄弟以后就出个义字。嗯，

0: 出个和子，好不好？
1: 好，老哥这话说得好，就冲你这句话，兄弟我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哟，今天这是怎么了？进屋连点动静都没有。
1: 心烦。
0: 菜馆开张大吉的日子，你心烦什么呀？
1: 开张，
2: 黄都让人摘了。
0: 真的？哎呦，咱们家这得罪谁了？
1: 不是，你说刚开张得罪谁了？上门找茬的呗。
0: 是不是那潘五爷啊？
1: 不是，他是谁啊？
0: 我看这人就挺邪乎的。
1: 是够邪乎的，爹差点给人跪下都。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说爹怎么越老越没刚火呢？你说
0: 爹做事儿肯定有自己的章程，咱们刚来该忍还得忍，要我说你就管好自己的货站吧。对，

0: 回来了。
1: 啊，
0: 没出啥事儿吧？
1: 喝酒能出啥事儿？
0: 哎呀，我一直担心呢。你们爷俩去拿捏人家，人家要是不服，还不得动家事见血呀？
1: 哼，我倒是想弄出点动静来。
2: 娘，你是没见呢，那姓朱的就是一窝囊废，对我爹是服服帖帖的。我摘了他们家幌子，他都没敢扎刺儿。
1: 你懂什么？
2: 来嘛！
0: 老大，真的没出啥事儿？
2: 没有啊，朱开山哥跟面瓜似的，能有啥事儿？
0: 当家的，人家服软了，你为啥还不高兴呢？
1: 当年的大英雄，能忍下今天这口气，我是真没想到。可是我也看出他眉宇之间那股狮虎之气，这小子不是个凡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咱热河人的灾星啊！
3: 你现在还真行哈，老来老去的还长本事了。
2: 长啥本事？
3: 别人骑在你脖子上尿尿，你能忍吗？
4: 不是长本事，是把事情看开了。拖家带口的敢和谁斗啊？啊，斗来斗去有什么好处？现在最要紧的事是把咱们家的菜馆弄好了，把咱们家的货站弄好了，让全哈尔滨人都知道咱们老朱家有一个好菜馆，有一个货站。古往今来，人败就败在一个气字上了，争来争去的有什么好处？
3: 能看到这，你本事就不小。
5: 哎呀，终于回来了，这仗打的，真窝囊。哎，
6: 老子在关里卖命，家里连个清嫂的都没有。
5: 哎呀，能把脑袋囫囵个扛回来啊，就谢天谢地了。
6: 是啊，多少兄弟把尸首都扔关里了。
5: 哎哎，咱当兵的就这个命啊，骂也没用。
6: 哎，是啊，
7: 歇会儿，
5: 命苦呗。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呦，哎呦，累死我了。
6: 徐立，
5: 连长。
8: 妈。接着骂，怎么不骂了？让你们活着回来，你们还不高兴？
9: 报告，弟兄们只是说了点牢里的话，团长有什么事儿，请吩咐。

0: 你怎么跑到这屋来了？我的床位在这儿。从今天开始，你搬到连部去住。
1: 团长，我现在只是代理连长。你带一个排，掩护咱们全团安全撤退，作战有功。郭松龄旅长已经正式提升你为上尉连长。
0: 谢谢郑团长，也谢谢郭旅长。别光用嘴谢啊，今天晚上咱们打两圈麻将。嗯，
2: 团长，我想回家看看。
0: 好，忘了忘了，你家就在哈尔滨。嗯，好吧，回家看看。
2: 谢谢团长。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 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 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 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 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
2: 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 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 好用了。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成

0: 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的，还不回去睡啊？
1: 想鸡。哎呀，我在想爆炒活鸡呀、啊。哎，你在王爷府的时候，听没听说过这道菜啊？
0: 啥呀？活鸡咋爆炒啊？
1: 是啊，活鸡咋爆炒啊？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想了，走吧，回屋吧。我爆炒你这只活鸡。走吧。啊。
2: 谁呀、啊？
3: 回来了，来来来来来，进屋坐，进屋坐，吃饭没有？刚给你
4: 吃过了，吃过了。
3: 爹，

0: 哥，
1: 二哥，
2: 你这身行头是啥官？
3: 上尉，
4: 连长，
5: 升官了，
6: 进屋坐，进屋坐，
7: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做梦了没？啊，
1: 累了一天了，哪有时间做梦啊？
0: 哎呀，你梦没梦见你当家的骑着高头大马回来了？
1: 大嫂，你有事就说事儿，我可没时间跟你闲斗，我要睡觉了。
2: 哦，二嫂，你还睡得着啊？二哥回来了。
0: 真的？嗯，还当官了呢。
1: 你们俩又逗我。
2: 哎，谁逗你了呀？二哥刚进院，现在在上屋呢。
0: 哎，把衣服穿上啊。
2: 衣服穿上呀。
3: 哎呀，我啊，这打去年春天进关内之前回来那一趟，也一年多了吧，硬是没着家呀。
4: 俺成天行军打仗，哪有功夫回家呀？
3: 没功夫啊？俺看你是没心。
5: 行了行了，老二回来就中了呗。老二啊，我听说这回奉军吃了不少亏啊。
4: 可不是嘛。这仗打得窝囊，全线崩溃。要不是郭旅长指挥着三旅和八旅在临榆和阜宁一线抵抗，这吴佩孚就能打出山海关来，把整个东北全占了，这老张家的天下就得改信了。
5: 不是议和了吗？不打了吧？
4: 张大帅已经宣布东北独立，彻底和北平政府断绝了关系，现在又是建兵工厂又是扩兵的，看样子是要往大里整了。
5: 他这是不服啊？
3: 那这打来打去的，这仗打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0: 行了，看这时候也不早了，歇着吧啊，
1: 等会儿
0: 歇着吧啊。
2: 行了，
3: 去呀、啊。
4: 传武，烫烫脚吧。
2: 好，好。还是俺自己来吧。
4: 俺来嘛。俺给你当媳妇儿，没给你洗过衣裳，也没给你做过饭，还不让俺你洗洗脚啊？

0: 秀儿，还想自己来吗？你安息，俺叫人养养。
1: 爹呀，这么多年也没给您报了仇，咱们老刘家的家业我也没兴起来，而不孝啊，爹！10年了，咱们山东人在这条街上还是三孙子呀，本指望着朱开山，哎，他能给咱山东人出个头。 可是，没想到他也是个软蛋呢，爹。咱们山东人什么时候有猪头的日子呀？
2: 有的爹，他爹，这深更半夜的，你在闹啥鬼啊你？
3: 大宝呢？
2: 早睡了。
3: 睡了。
2: 他还有心思睡觉啊！
3: 你干啥你？
2: 进来！
3: 你干啥呀？你疯了！还有心思睡觉啊？大仇未报，家业未复啊！你是谁的儿子？啊，你说你是不是山东人的后代呀？你是不是我儿子啊？你知不知道报仇啊？啊，你爹窝囊，你他妈也窝囊，你怎么气死我了？
4: 你干啥呀？你疯了！真是。 儿子，没吓着吧？啊！你得给妈说句话呀！哎，长武，不脱衣裳啊！
0: 哦。
4: 哎，你这是咋整的呀？
0: 枪子打的。
4: 我看，哎，你这不是要命吗？哎呀，当兵的啥命不命啊！
0: 长武，你咱不当兵了不行吗？咱家也不缺吃也不缺穿的，回家吧。俺哪是个能在家待得住的人呢？睡吧，啊。
4: 是俺刚雇的，秀儿，俺一个人睡惯了，这冷不丁身边有人，不太习惯。行了，早点睡吧。

0: 娘，
1: 嗨，
0: 娘，开门。
2: 咋的了？娘，
0: 是啊，我要走，
2: 闯五要走。
3: 看
2: 了，闯五啊，你这咋一阵风似的？要上哪儿啊？
4: 啊，俺得赶回去出操呢。
5: 哎呀，你把家当旅店了你？啊，
4: 爷，当兵的不是老百姓，得空回来一趟就不错了。
5: 咋的？你回来全家人得给你烧高香啊？
6: 哎，咋要走啊？哥给你做早饭，你吃完早饭。
4: 别，俺回营部吃啊。
6: 哥，那我送你吧。
2: 哎呀，行了行了，有你二嫂呢。
4: 娘，不用了。爹，俺走了啊！
1: 哎，你慢点啊！
4: 哎，
2: 行，快点！
6: 哇，哥们儿回来啊！

0: 俺再送送你。
1: 别送了，一大早天挺凉的。
0: 俺不觉得冷。
1: 秀，俺不回来也挺想爹娘的，可是一回来俺却又对不住你。俺也想好好疼疼你，可是没了那份心情了。
0: 俺就那么招人烦啊？
1: 不是，你挺好的，真的。只是这么多年打仗，打得俺心都木了。
0: 这么多年了，俺还是没能钻到你的心里边去。

0: 吓死我了。
1: 妹子啊，想啥呢？啊，
2: 我能想啥呀？想南朝，想北国呗。
1: 昨天晚上咋样？
2: 啥咋样？
1: 哎呀，小别胜新婚呐，你俩一年多没见了，还我可劲儿的那啥。一晚上没消停吧？啊，你看你跟大嫂还有什么抹不开的呀？说说说说。
2: 哎呀，
1: 跟我说说。说呀。
2: 是一宿没消停，他搂着我，我抱着他，我们还做嘴了呢。还跟我说怎么想我，惦记我，怎么舍不得离开我。
1: 咋了就？哎，怎么了？是不是窗户那小子他没理你啊？我说啊，你也是个完蛋货，你跟他闹啊，咋的了？你是他媳妇儿，他外边啊再纳妾，你也是大奶奶呀。是的，我看呢还是你不行，当兵一年，老母猪赛貂蝉。真是的，一个大活人，你都没让他动心。一个女人呐，不能让男人动心，那还叫女人吗？

0: 小五欺负你了啊？那咋回事啊？哭啥呀？没事，跟娘说，有娘，娘给你做主啊！
1: 来，来来来，跟娘说啊！谁欺负你了？
2: 娘，跟你说实话吧。

0: 秀儿，
1: 秀儿，
0: 五谷啊！
2: 你等他下次回来了，非把他腿给他打断了。嘴堵上了
0: 真的
2: 啊！
0: 你说他俩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那不就是干柴烈火呀？可是啊，愣没着起来，连点火星都没看见。
3: 绑了！
4: 是，绑了！
3: 别！

0: 了，咋样啊？这窑砸的响不响？
1: 动静大了去了。
0: 你这第一次领人去啊，俺还怕你砸成响呢。
1: 小灿儿，
2: 哈哈哈！大哥，
0: 咋整的？咋回事啊？
1: 你让他自己说。
0: 你说，
2: 我睡一小媳妇。大掌柜，就这一回，下回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呀、啊、你啊？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住，给我关起来！
3: 不咋的，你还真想要了江抱头的命啊？啊！
1: 要不是几个弟兄拦着，我当场就把他点了。
3: 他可是咱四梁八柱的大打头，炮头啊那是。
1: 那怎么了？那更得守规矩，横推力压就是死罪。
3: 不，你打也打了，是不是？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还想怎么着啊？啊！俺知道你想立这二掌柜的威风，行，俺给足你面子，再关他三天，你看成不成？
1: 你说什么呢，甄三江？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你的柳子了？啊！都他妈这么闹下去，以后在江湖上咱还敢报号吗？
3: 那你还想怎么着啊？其实俺也烦他们这么胡整，可都是自家兄弟。你能不能别这么较真呢？
1: 放开我！行，你跟你弟兄混，我走。
3: 你给我回来！赶大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祸女人的人就不是好人。你知道江抱头遭的那小媳妇骂咱们什么吗？是生的，要遭天打雷劈。
3: 俺不管了。
1: 你爱管不管。
4: 江啊，你也别觉得委屈，你这事干的真不咋着、啊。
5: 我知道，大掌柜是给那娘们一个面子，晚上他一定请我喝酒。

0: 把绳给他解了。
1: 谢谢啊，掌柜的。不到晚上，就让我出来。
0: 你走吧。
1: 走？往哪儿走？
0: 往哪儿走？这一呢，要看你腿脚快不快；二呢，要看我枪子准不准。
1: 二当家的，二当家，饶了我吧。
0: 我这是按柳贵办事，请出害群之马。江炮头，你现在马上可以走，我一枪打不着你脑袋，算你命大，也算拔了你枪口。你爱上哪上哪去，我绝不开第二枪。
1: 你别玩。

0: 谁要是再坏了柳龟，这就是样。还愣着干啥？买口上好的棺材，挑个好地界把人给埋了，再打发人去他家送500块大洋。
1: 刘干家来了，
2: 二位菜齐了。
3: 掌柜的，这几天咱的客人可不太多呀。
4: 天一冷啊，人都不愿意出来。忙去吧。
3: 哎，

0: 爹，
1: 爹，
0: 想啥呢？
1: 想着你说这天越来越冷了，这客也上不来，咱是不是该上火锅了？
0: 上火锅
1: 啊？
0: 嗯，好，上火锅。
2: 哎。俺这帮弟兄们让你调教的不赖啊，规矩多了，
3: 照我想的差远了。
2: 那照你想的，俺这帮弟兄们该是个啥样啊？
3: 拉出去能打能拼，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住下来守规矩，练本事，护一方百姓。
2: 在从古到今还有这样的胡子吗？
3: 我就要带出这样的队伍来，你不信吗？
2: 信，俺哪敢不信呢？啊，弟兄们现在都服你，你现在是咱二龙山真正的二掌柜的。俺也可以省省心了，过两天俺就上哈尔滨玩去。
3: 玩啥？
2: 娘们儿。江宝头刚死在你的枪口下，俺还哪敢动那个心思呀？俺跟你开玩笑呢。俺到哈尔滨，想给你买两件称心如意的礼物。过两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怎么样？
3: 这还像女人话？
2: 走。
4: 哎，几位吃好了，
5: 吃好了，
4: 慢走，
5: 慢走，
6: 来了，来了，来了，
4: 高掌柜的，
7: 哎，
4: 走了，
7: 走了，
4: 你这火锅真不错，我都吃两回了，这不，今天要把他们俩给带来了，
7: 多谢多谢，
4: 好，走了，
7: 明天再来啊，
4: 好的，好的，
7: 慢走啊，
4: 好好好，
7: 别走，慢走。
8: 哎呀，老掌柜的，
7: 刘掌柜，
8: 这外边冷的可是嘎嘎的，还是屋里暖和啊！
7: 好长时间没来了，
8: 是是是是，
7: 我给你上个火锅吧，
8: 我吃过了，我不外带，
7: 我请客，我请客，
8: 等等呀，
7: 请坐，
4: 上火锅，小孩，
8: 哎，老掌柜，真的吃过了，我来呀，给你提个醒啊，你看你这儿啊可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那热和人的店呢可是冷冷清清的，你当心啊，他们眼红给你使绊子呀。
9: 按理说这天冷了，餐馆也该到了淡劲儿了，可是他山东菜馆还是那么红火。你再看看我那个馆子，那一天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10: 人家山东菜馆就是会做呀，天冷了上火锅，这大冷的天吃火锅多太和呀。
9: 那我那不也上了火锅了吗？可他没人来呀。
11: 算了吧，就你那火锅呀，又没滋味又不实惠，你还说呢？
9: 看看吧，五爷，您看看，咱热河人就是心不齐，你看看人家山东菜馆里头那全都是山东人，真捧场。
10: 你想让我们捧场，你也得说得过去啊，别总是那么抠抠索索。
12: 哎哎哎，疼疼疼呀！哎。

0: 疼！
1: 这这……
2: 哎，我说，他都多大了，你还揪他的耳朵？
3: 多大他也不着调，他出息大发了，竟跟一个小孩子打架。
0: 你知道那谁啊？刘掌柜的儿子，拿弹弓子崩我都好几回了。
2: 刘掌柜的儿子，看来他是把丑口传给他儿子。
1: 这个姓刘的就欠收拾。
2: 收拾他有啥用？他已经是条落水狗，他得指望别人替他出气。还是那句话，不能让山东人还过洋来。
4: 你别捣鼓这个了，你可真有出息，儿子啊！不是你是听谁说的？你报仇拿弹弓用的啊？你都十六了，你长长脑子，你这么窝囊行不行啊？
5: 干啥呀？干啥呀？
4: 怎么了？
5: 拿孩子撒啥气？真是，他们都怨你啊！整天报仇啊，出头啊，什么爹呀爷呀的，孩子都当了真了。
4: 是，哦，我们老刘家，哎呀，这是咋的了啊？这是一辈子不如一辈子呀！我这儿没出息，你说啊，我还剩一个废物点心，我们老刘家算是完了。
5: 行了行了行了，宝啊，咱惹不起老潘家，咱认了。可别再惹出点什么事儿来，知道不？咱家现在好歹还有个安稳日子过，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咱老刘家可就毁了。
6: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给咱们家报仇的。
4: 好，好儿子啊！你爷爷在天之上可瞪着蓝眼看着你呢。
7: 哎，爹，你歇着去吧。
6: 你们都忙着，我能歇着吗？
7: 爹，客人一多，我们咋忙都不累。
6: 老大，
4: 哎，
6: 别看客人多了就打折扣啊！哎，菜盘子装满了，给足了。
8: 哎，你放心，砸也不能砸了自个家招牌嘛。
9: 哎。上菜
10: 来啊，掌柜的。

0: 点啥呀？
1: 鸡蛋、鱼、肉，好吃的，多多的，快点。
2: 去做几个菜。
1: 哎，
3: 老毛子，你们牛啥呀？啊，
0: 你们养我不了几天了。
1: 停停！
2: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请坐，坐，坐，坐，坐。
4: 你们为啥要抓他？他犯的啥罪？
5: 他拿枪枪我们俄国的商人土匪，带回去杀他的头。
4: 啊，好，哎，你们这个饭菜还有酒，一会儿就上来啊。
0: 爷们儿，俺也饿了。
4: 哎，那一会儿也给你弄点吃的。
5: 不行，
0: 杀头也得让人吃饱饭吧，总不能让俺当个饿死鬼啊。
4: 哎，一会儿。你们这个菜钱、酒钱、饭钱由我出了，
5: 你出啊？
4: 哎，
5: 好。
0: 传文啊，
5: 哎，
0: 一会儿弄碗饭来啊，再来碗酒，来碗酒，弄几个好菜。
5: 哎，
6: 这个胡子咋真够肥的？

0: 竟敢抢老毛子！哼，咱大清国那功夫啊，王爷都怕洋人呢。
1: 咱爹这么心疼那胡子，是不是跟他当年闹义和团时候杀老毛子有关系啊？
0: 嗯，兴许。
2: 这人真是个汉子啊，死到临头还能吃能喝的。哎，潘师傅，再添那俩硬菜。
3: 哎。老板，
4: 老板，老板，老板，
5: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6: 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
5: 板，老板，酒好，这菜呀，谢谢你啊，好两位的。
7: 谢我啥呀？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8: 佩服俺
7: 啊？还佩服你呢。把俺这个要死的胡子整得这么乐，都快赶上及时雨送浆了。
5: 那我这不成了忠义堂了吗？
7: 装点东西。
5: 啥东西啊？
7: 就是很抢俄国人的那几两散碎银子。
5: 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一去不一定受多少苦遭多少难，这银子就留着打点那些关牢狱的人吧，这样你还能少遭点罪。
7: 俺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上心过堂？银子就藏在城南小河边倒着的一棵枯树洞里，去取吧。
5: 你为啥把银子给我呀？
7: 就因为你管了俺这个要死的胡子一顿饱饭吃。咱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恩情俺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报。
0: 银子真的，爹？
5: 嗯，那好汉说的话肯定是真的。
0: 啊、哦，哎呀，他敢上手抢老毛子，也算得上是条真汉子。
9: 哟，可是为了那几个银子，把命搭上了，那可不值当啊。
2: 爹，要不咱明天去那地儿看看，这赶趟真有银子，就全当得给咱家的饭钱了。
0: 得了吧你，即便真有银子，咱也不能要，那是不义之财。
5: 啥不义之财？这些年老毛子没少抢咱中国人的，
9: 可不嘛！那年抢皇宫就有不少老毛子的兵，老毛子的兵啊，顶骚性了。后宫的姐妹们呐，让他们祸害了不老少呢。
2: 行行行，这正说正事儿呢，别老提你后宫。
10: 爹，张舵也来了，在前面菜馆等你呢。
1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

0: 记得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常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8: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9: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10: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张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

0: 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一至七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其中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全域国际道路运输增势强劲。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1.36亿辆次，同比增长0.96%；普通干线公路总流量2.76亿辆次，同比增长5.59%。G0711乌玉高速、G577线京一公路等新通道建成投用，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旅游出行路径出现结构性调整，呈现总量分流、通道转移的运行特征。七月新通车的 G577线京一公路日均通行车辆达8228辆，有效分流进出伊犁河谷车流。
3: 道路也非常好走，景色也很美，服务也很好，更方便旅游了。
2: 国际道路运输方面，随着中哈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境外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设，务工需求持续增长，客货运市场活力旺盛。今年一至七月，公路出入境车辆总通行量91.64万辆次，同比增长30.5%；国际道路客运量8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5.8%。
4: 对我国钢材、管材、水泥、机电机械等物资进口需求持续走高，我们精准推行一企一策、专人专员通关顾问服务机制，前置化解企业备案、申报、查验等全链条堵点难点，全力畅通跨境贸易通道。
1: 8月19号，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山前段首座隧道新龙口一号隧道正式开挖。
5: 我现在是在新龙口一号隧道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呢，机械设备作业人员已经全部到位。开工以后呢，将不带动路基、桥梁、互通立交等同步提速，助力这条贯通天山南北的高速大通道加快建设。
6: 我采取的新型的工艺，可以在工效时长上缩短时间。比如说我们传统工艺开挖就要2小时的话，我们现在可以缩短一半的时间。
7: 这条洞通了，能迅速的缩短我们项目的工期，减少我们利用217这段的距离，能提升整个全线施工和游客的安全性。
2: 作为国家“十五五”重点工程，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腹地，线路全长393.69公里，隧道群分布密集。项目建成后，奎屯到库车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4个小时压缩到4个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
1: 近日，随着和田至民丰至且末至若羌二回750千伏输电工程手机铁塔成功吊装封顶，这条南疆核心超高压能源通道正式开启全线组塔施工。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荒漠腹地，建设者们正精准完成铁塔吊装、拼接、固定等工序作业。作为我国最大输电环网，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环网二回输变电工程，项目全长近900公里，将新建铁塔1901基，贯穿和田、巴州7个县市。施工区域风沙频发，沙丘流动，部分塔位地处昆仑山北麓陡坡山地，除了要规避流动沙丘掩埋物资，还要面对山地物料转运难题。为此，项目部搭建21条空中运输索道进行材料转运。在且末至若羌段，更是摒弃传统混凝土浇筑工艺，采用了螺旋锚装配式基础技术。这个方法如同用超级大号的螺丝钉来固定电塔。
8: 全机械化装配式施工，单机基础施工仅需3天，经测算可节约占地面积18%，缩短基础工期85%以上，综合建设成本降低超10%。
2: 2025年一回建成投运，如今南疆区域新能源开发提速明显，和田、巴州两地新能源可开发规模约1.2亿千瓦，外送需求持续攀升，但单环受长距离输电、单线单变制约及沿线交流同步支撑电源缺乏等因素影响，难以满足当地盈余清洁电力规模化外送需求。2028年二回建成投运后，环塔一回。

0: 输电通道将得到有效补强。南江电网主要断面收入能力提升1000到1700兆瓦，送出能力提升1100到1600兆瓦。
1: 对口援疆工作中，辽宁省援疆干部人才积极投入到受援地塔城地区的各行各业中，主动作为，助力当地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援疆医生胡月每天都会带领团队细致沟通患者病情，确定诊疗方案。虽然到塔城不久，但他迅速投入工作，最近成功完成塔城地区首例咽鼓管球囊扩张术。
2: 这样一个微创的技术能使患者有很大的受益，主要是培养和指导当地的医生，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3: 以前我这个手术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治疗了。
0: 近年来，位于沈阳市的中国医科大学先后选派11批375名医疗援疆专家来到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全方位助力当地医疗机构体制升级。十四五以来，推广应用前沿医疗技术104项，填补当地医疗技术空白70余项。在对口援疆工作中，不少援疆干部选择二次援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就是其中之一。塔城分院是全疆首个省级农科院援疆分院。成立6年来，有80多名辽宁农科专家接力扎根。
4: 我是从2022年的12月6号到的塔，第三年就是我就可以回去。那我做的这个活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主动请缨继续留下来。
0: 2010年以来，辽宁援疆已实施1000多个援疆项目，投入援疆资金超120亿元，94%以上的援疆资金用于民生领域和基层建设。
5: 确定了辽疆联动、优势互补、突出产业、助力民生的主题，持续奋斗，真抓实干，交出不负时代的优秀答卷。
1: 喀拉通克铜镍矿是新疆有色集团旗下的国家级绿色矿山。今年企业巧做水资源循环利用文章，破解矿区无水可用与有水难用的难题，走出一条降本增效的绿色发展之路。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喀拉通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生态治理现场，脚下这片绿意绵延的植被区，此前还是寸草难生的戈壁荒滩，闭库多年的伪矿库。
0: 作为全国第三大沿江型铜镍矿床，喀拉通克铜镍矿富矿集中，共伴生贵金属价值突出。但也正是因为地处戈壁深处，水成为矿区最稀缺的资源。生产缺水、废水白流、扬尘不断的困境制约企业多年。
6: 今年企业搭建起双循环水资源治理体系，让曾经白白流失的废水变身滋养矿区的活水。
0: 所谓的双循环，指的就是企业搭建的井下涌水、生活污水双轨循环处理体系，一方面对井下涌水进行统一收集、沉淀净化，另一方面全域铺设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实现污水集中处理，达标再生水可精准用于矿区边坡治理、伪矿修复、荒地复垦等生态点位。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为矿山富绿提供稳定水源。如今在老伪矿库、冶炼水渣堆场、聂城公园可以看到，企业铺设的滴灌管网已经发挥效果，红柳、骆驼刺等耐旱乡土植物正一点点地为荒滩披上绿装。
7: 以前下班以后没去处，现在环境改善了不少。我们工作之余来公园散散步、健健身，感觉特别舒心。
0: 今年企业铺设灌溉管网超43公里，新增生态治理面积836亩，通过循环利用节约水费20多万元。
1: 在国家设施畜牧业发展政策及新疆肉羊扩量增产专项行动支持下，我区成功培育出专属涉饲肉羊新品种金星肉羊，填补了我国自主培育涉饲肉羊品种的空白。
0: 位于策勒县的新疆金垦奥群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金星肉羊的核心养殖基地，目前基地的金星肉羊核心种群已超过10000只。
8: 金星肉羊繁殖性能强，产高率能达到202%，生长速度快，6月龄左右的羔羊就能达到出栏标种。不管规模化场还是农户庭院舍饲都能养，补齐本地肉羊生长慢、产高少的短板。
0: 2011年起，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企业、各级畜牧部门，针对新疆农区涉饲养殖的产业需求，开展跨区域联合育种，来攻克本土肉羊品种适配性不足、生产性能不均衡的行业难题。团队以我国胡羊为母本、澳洲白羊为副本， 通过基因检测、基因组芯片、数字牧场智能化选育技术等现代育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成功培育出适配新疆养殖环境的金心肉羊。目前已建成完整三级繁育体系，种群规模超7.7万只。
9: 该品种推广到新疆及西北地区后，可以有效破解本地肉羊繁殖性能偏低、优质种羊长期外购、引种成本高的困境，将进一步夯实农区设施肉羊种业共种能力。
1: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出台专项政策，通过质量问诊、业务培训、培育质量标杆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增强南疆特色优势产业竞争力。
0: 眼下，加施新煤迎来成熟采收季，预计总产量突破41万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走进新煤种植基地及加工车间，引导企业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1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上门开展的这个质量问诊帮扶现场指导，我们完善生产流程，规范产品分级，检验各个环节。今年我们预计生产的新煤支是1500吨，新煤原浆2000吨。
0: 按照这次出台的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我区将把质量服务落实到产业链各个环节，在南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10家以上，质量问诊帮扶企业15家以上，培训小微企业质量明白人350家以上。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还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标准化协会等专业机构，构建政企研用检五位一体协同机制，为增强南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提供支撑。
11: 未来的这个阿克苏苹果产业链以及巴州库尔勒香梨产业链都能够复制推广成功的质量管理经验模式，支持南疆的特色产业腾飞。
1: 我区各地博物馆持续创新展陈形式，深化馆际交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多元模式，推出一系列跨省联动高品质展览，让厚重历史走进大众，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这两天，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在新疆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展览汇集了内蒙古博物院、通辽市文博院等5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精品文物170多件套，将持续对外开放3个月。
12: 我们对这个辽朝历史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会，尤其是对这个全部的一个历史的脉络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0: 今年以来，新疆博物馆先后引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朱玑玉佩的时光叙事、汉墨丹青、山西博物院馆藏书画精品展等优质展览。这次展出的契丹印记内蒙古辽代文物精品展是近年来内蒙古辽代文物在新疆最大规模的集中亮相，珍贵文物占到了1/3。
13: 我们将通过展览互换的形式啊，把这个我们两地最有特色的文物啊呈现给广大的观众。想把这个展览陆续的在新疆的各个市县进行一个巡展。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今年也先后推出飞马行疆、丙午马年文物特展等4个主题特色展览。正在展出的金生玉镇乌鲁木齐烟台玉器珐琅器特展就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
14: 我希望这种合作展多次的去举办，然后带小朋友了解这些历史文化。
15: 庆祝长征胜利90周年，推出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展览，还有我们与安阳博物馆合作推出了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文明这样的一个青铜器展。我们希望让观众朋友走进博物馆来去感受多样的文化氛围。
1: 今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伊宁市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目前，14个专项工作组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全力护航这场全疆综合性体育盛会。
16: 14个专项工作组涵盖安保维稳、电力保障、医疗救护、志愿服务、场地运维、新闻宣传等多方面服务保障，多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多轮全要素实战演练，补齐细节短板，压实工作责任。国网伊犁伊和供电公司构建3重保电体系，24小时值守巡查，保障开幕式及赛事供电零故障、零间断。
17: 我们出动保电人员40余人，发电车8辆，全力以赴保证开幕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
16: 伊犁州卫健委组建专项医疗保障队伍，调配3甲医院医护人员驻守开幕式主场，在参赛人员驻地酒店布设医疗点位，构建全方位、全天候的医疗救护网络。
18: 为此次赛事，我们一共派了120名医护人员及48辆救护车，全力做好医疗保障的工作。
16: 300多名志愿者也全部到位，为运动员和观众提供细致舒心的服务。
19: 围绕人流疏导、重点部位值守、突发事件处置等关键环节。

0: 反复推演，不断优化完善安保方案，被组织多轮全要素实战演练，全力保障运动会开幕式及其各项赛事活动安全有序、圆满成功。
1: 开幕式期间，伊宁市将开通四条免费公交接驳专线，乘车点分别设在汉滨公园、汽车城、滨河大道市体育馆门口、二桥路龙轩驾校门口，直达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目前所有运力已调配到位，8月21号进场发车时段为19:30至20:45。
2: 全江各地近期举办多种类型的青少年体育赛事，各族健儿同台竞技，切磋本领，以体育为纽带，增进交往、交流、交融。
1: 在阿拉尔市举办的第二届“16红柱同心”浙阿冰地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昨天落幕，浙江阿克苏阿拉尔市的24支青少年足球队近400名足球小将结束了5天的绿茵对决。新疆塔城裕民2026年富裕民间杯全江青少年篮球邀请赛也在昨天闭幕，来自全江各地22支代表队2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分成5个年龄组别，在4天赛期中奋力拼搏，比拼球技，结交伙伴，尽显青春风采。
3: 看到场上的小球员们拼搏打球的样子，希望取得更好的名次，也希望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4: 让孩子能跟全江各地的小朋友在一起进行一个交流，大家共同一起学习。
1: 全国飞盘公益万里行疏勒站暨疏勒丝路飞盘青少年邀请赛日前在喀什疏勒县完赛，香港、澳门、山东、河南、新疆五地共13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融合竞技、丝路研学、文化交流，创新混合组队模式，选手在比拼中加深了解，感受丝路文化魅力。
5: 比赛氛围很轻松融洽，感觉到大家对比赛的认真也很投入，既切磋了技艺，也认识了不同地方的朋友，收获满满。
2: 来关注天气。据新疆气象台预报，预计8月22号夜间至26号白天，新疆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大风、沙尘天气过程，需提前做好防范。
1: 预报显示，8月22号夜间至26号白天，新疆多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局地可达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先后断续有6级左右西北或偏北阵风，风口风力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23号白天至夜间，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南部、巴州等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天气过程期间，伊犁河谷、亳州、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等地亦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及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乌鲁木齐市8月25号白天至夜间，城区有小到中雨，西北风4至5级。气象部门提示，当前正值旅游旺季和林果采收关键期，需防范大风、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及棉花、林果采收等的不利影响，牧区应避开风雨时段安全放牧。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6: 8月17号至19号，2026年新疆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新疆选拔赛在伊宁市举行。来自全江各地州市近200名一线民政骨干同台竞技，重点检验现场实操服务水平，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新疆出征国家大赛。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于8月21号至25号进行。本次征集志愿，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可填报2个院校志愿，艺术类可填报5个院校志�愿，高职专科批次可填报18个院校志愿。
1: 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涵盖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
2: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2: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3: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4: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5: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6: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7: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3: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
0: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8: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0: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2: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3: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4: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

0: 不了，还是不能不能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1: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2: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3: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4: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爸爸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粥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5: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6: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3餐全靠它，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粘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7: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5: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0: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8: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0: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7: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 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5: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8: 实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0: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锅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7: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二维码参与吧。
9: 抓贼啊，就俩字，
10: 我的钱包，
9: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11: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2: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9: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要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
2: 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1: 这个
2: 总裁，
1: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0: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3: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0: 莫森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4: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0: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4: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0: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4: 好。
1: 还有刺绣啊，
2: 总裁，
1: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
0: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2: 好的，我马上出发。
1: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2: 是。
5: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0: 哎呀，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沙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6: 来
7: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6: 哎呦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又干筋儿哎，眼泪就品牌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是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丈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抢他二十金棍，换三千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工藤兴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见怪不怪。
0: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0: 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0: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工藤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副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
1: 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2: 总裁，夫人，
0: 莫三、陆龟，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 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历时积蓄，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赤腹醉意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德内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
0: 哎，
1: 我是真没想到，
0: 哎啊，
1: 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
0: 哎，德林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
0: 嗯，
2: 你还别说，
0: 嗯，
2: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
0: 嗯嗯，对，啊，
2: 嗯嗯，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0: 嗯，
2: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1: 医生兄啊，
0: 嗯，
1: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那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1: 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

0: 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1: 任人为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0: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1: 离间我跟剑生之间的关系。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2: 又剁又片又削的，
1: 连渣都剩不下呀。
0: 医生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0: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1: 这酒还不错，喝来。
3: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4: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5: 刘圭啊，你有什么想法？
6: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4: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5: 我跟你接着讲。
6: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5: 我晓得了，刘圭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6: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4: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6: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5: 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 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0: 就是这个。粟裕统治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1: 嗯，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0: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2: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3: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4: 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各位北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
6: 好。
5: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4: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5: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
7: 停战协议的约束，
5: 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8: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5: 我可以在此郑重地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9: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5: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10: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5: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

0: 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地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1: 像来的那天早上，迷蒙的秘书长梁树明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2: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0: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2: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0: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2: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3: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0: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2: 中国民主社会党2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0: 一个都请不来啊。
3: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4: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2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3: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0: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3: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4: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3: 做出的最后回应。
0: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3: 本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0: 我使命未达呀。
3: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0: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
2: 天上菜园，
5: 长官有情况。
2: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3: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5: 记住啊，白菜。
2: 好啊，
5: 包饺子
2: 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7: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8: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9: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6: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8: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9: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6: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7: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8: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6: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

0: 高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

0: 时、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行，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新年买手机的，谢谢。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
6: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嘿，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喂喂，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哎，
8: 妈妈，你爸来啦。
9: Ha ha ha!

0: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1: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年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0: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2: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3: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4: 是的，总裁。
2: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3: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5: 是。总裁，马歇尔到了。
3: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5: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3: 走。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1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

0: 都找仔细点，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家。
1: 我这个老板子
2: 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0: 是他。
2: 胆子不小啊！
3: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4: 朱司令
5: 呀，
4: 韩老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2: 我这，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6: 解开！解开！松绑！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2: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
6: 松绑！
2: 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7: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4: 不容易，不容易。
7: 军装穿不多少身，这证件找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2: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8: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4: 我敢回啊！
2: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4: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2: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7: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2: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4: 我也想你。
7: 行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睡觉了。
2: 还有事儿，
7: 多了我也不要。赔我2门炮，郭主任。
2: 啥玩意儿？赔你2门炮，什么意思啊？
7: 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4-5门炮，还得是7-8成新的。现在好，1门都没有了。

0: 陪我两门炮，走吗？
1: 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2: 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总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
1: 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0: 小鸟在哪儿？
2: 记住你今天的话，
0: 就是
2: 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
1: 就是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0: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的炮给我捞出来。
2: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1: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吃点，消消气儿。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0: 就一门，我的。
3: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
4: 哎，
3: 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
5: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
6: 可惜呀、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7: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8: 报告，东野来电。
9: 哦。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10: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
9: 啊，
10: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
9: 嗨，
10: 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
9: 嗯，
10: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7: 嗯，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
11: 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5: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羊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6: 是，
5: 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得把他们用起来。
10: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9: 嗯，
6: 哎，主席啊，
5: 嗯、
6: 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7: 对对对，主席、啊、
6: 对对对，抽去吧。看看这主席包的、
5: 哎、来来来，放这儿。
6: 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12: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 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5: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
4: 那是。
5: 胡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4: 行了，
12: 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5: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12: 对。
13: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14: 王勇。
13: 多大？
14: 27。
13: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14: 3口人。
13: 啊，
15: 你尝尝。
14: 两个。
13: 好，来，按个手印。好，来。
15: 20。
13: 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16: 张大强。
13: 20。
16: 家里8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13: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16: 你干啥？
17: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16: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17: 是吧？
18: 好，
17: 到我。你刚才说什么？
19: 家里几口人？
16: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18: 就剩我一个了。
20: 你是条好汉子，

0: 跟上，跑，开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
0: 哦，
2: 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啊，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蹶子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咱们的老干部，也是团里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了？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4: 十里地
1: 就回来了。
5: 啥呀，这饭都没吃的咋就
1: 数啥饭啊？
5: 十里
3: 地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5: 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没脸。一排一班，从你们开始跑。
6: 一排一班，向右转，跑步走。一排二班，跑。
0: 跟上跟上，快点。
3: 好，
0: 小周同志啊，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
3: 连长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3: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0: 啥？他们自己来？
3: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
7: 说个九的，说个九个，每天大伴唱，四个口六个，绕着准备。
3: 怎么样，同志们？热乎起来了没有？
8: 热乎了，
9: 热乎了。
0: 我集合。
3: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0: 互相干啥？
10: 穷人
11: 穷人，谁知
3: 道？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12: 走走走走走。
3: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13: 你先来，
14: 行了，你先来。
3: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
0: 啊！
15: 快
0: 说
15: 呀！快
0: 说呀！快点！
16: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7: 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18: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9: 那倒是。
2: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 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16: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
4: 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8: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8: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9: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
10: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民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
0: 垫上。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
0: 干。那行，你帮拿着，还有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吧去吧
0: 去吧。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2排2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三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三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0: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畏天不畏地，不畏时不畏砖。

0: 只为在穷苦的老百姓，我也自尊哥。
1: 冯明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 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5罐，也就是足足5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

0: 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2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10000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吃不到的海天。倘若地球文明还有从头开始的机会，请你们务必务必要珍惜。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板，结账。
1: 二位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谢谢，
2: 抱歉，
1: 先生慢走。

0: 校长。啊，光庭兄，
1: 子修兄，
2: 杜将军。
3: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1: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4: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1: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5: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4: 这就是个笑话。

0: 你信吗，
1: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它背后的素胡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2: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1: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0: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汝贵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2: 是。
3: 今年八月，
2: 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0: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员，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1: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0: 讲。
1: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0: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1: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谋划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素胡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0: 好了好了，光庭，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吗？
1: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0: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1: 什么清查团？
0: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1: 此秀秀，这样有用吗？
0: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4: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刺绣说的去办。
0: 是，校长。

0: 今天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劝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学生也要吃饭，
6: 学生也要吃饭，
7: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1: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7: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
1: 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0: 任由这些青年学生这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1: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8: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9: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10: 快快快，加油！
11: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8: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2: 动动
8: 动动动脚，动动脚，
12: 动动
8: 手，
12: 动动脚，
8: 动动
12: 脚，
8: 都动啊动啊，
12: 动动动动动动，
8: 起来，
1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对。
3: 养活谁？大家你看，没有在劳动，老外跑，
4: 全是我们。

怎么说？你就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闹了，
0: 哥。
2: 你看富明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
0: 冷，
2: 冷，为啥？

0: 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种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0: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1: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0: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3: 一起跟党走。
4: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5: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6: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服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7: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
8: 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个体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4: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6: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4: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9: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10: 主席同志，关于2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4: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 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10: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4: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

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意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泽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吴磊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
0: 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0: 请你先坐下。
3: 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0: 尽快地发出去。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币筋膜做成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8: 粉很细腻，

0: 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

0: 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香味很纯。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 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

0: 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王主任，小慧怎么了？快去！你怎么来了？
1: 有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0: 啊！不行，
1: 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0: 巡监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走，好，慢点。好，来，
1: 习书记，乡亲们，习书记来了。
0: 习书记，
2: 李大叔，习书记，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那太好了，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是啊，习书记，蒋匪军狡猾着呢。
3: 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4: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儿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5: 好，好，好，对，
4: 大家放心吧。嗯，好的。哎，哎，习书记，啊，哎，
6: 主席正等着你呢。
4: 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7: 一三十一路。
8: 将于24路到达延安以后，
4: 彭总想在侵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
9: 嗯，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4: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
8: 嗯，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9: 对，把他。
4: 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10: 是啊，主席，
4: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华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
10: 嗯，
4: 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10: 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嗯，
9: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4: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好。
9: 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11: 王主席，王主席，别走啊！王主席，不行，你别走啊！别走啊！
1: 习主席，毛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毛主席，别走！习书记，不能走啊！不要走啊！
9: 乡亲们，
1: 不能走啊！
9: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 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 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
12: 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3: 毛主席说的对呀，
12: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9: 我们等着您回来，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乡亲们。
0: 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1: 杜宪，杜宪，你一定要回来啊！我们等你。好啊，
2: 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4: 杜宪。
0: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1: 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啊！
0: 会回来的。
1: 杜宪，
4: 谢谢。
5: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6: 这里，
7: 胡司令，
8: 胡司令，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

0: 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拍照留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
3: 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4: 武三
1: 啊，总裁
4: 要督促一下守山，其中有士兵力

0: 追缉公权，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了。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不觉得问题不大。
1: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掩体的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0: 好，
1: 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0: 呸！提前恭祝总裁党后大捷。
2: 彭总，
3: 彭总，
2: 啊，彭老总，
4: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2: 同志们打得好啊！
4: 啊，
2: 是。
4: 不过，永平镇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5: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0: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的9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5: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柳云，千驴战术，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4: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5: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4: 对，落单至135旅就吃他。
5: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4: 嗯，这么想到一块儿去了。
5: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4: 是啊，太近了。一起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6: 哇，看着咱们的武器，
7: 干得好，相信得好，相信得好啊！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8: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9: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8: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
4: 嗯，
5: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9: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8: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9: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8: 辛苦，周副主席。
10: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
9: 毛主席
10: 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军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

0: 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中勋同志，你也来说说。
2: 同志们，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
3: 讲得好啊！
4: 谢谢主公主君。
5: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6: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犯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7: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6: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5: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6: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
7: 校长啊，
6: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7: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6: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5: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7: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6: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
5: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
6: 校长，三思啊。
5: 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
8: 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5: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
9: 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0: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吧。
9: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0: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9: 你
10: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
9: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0: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11: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12: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3: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4: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13: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14: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啊。
5: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15: 校长，这个情报
16: 我参谋总部
15: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16: 拱卫中央。
15: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5: 好的。
17: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5: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7: 明白。
5: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8: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
5: 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7: 是。
5: 宣，开始吧。
19: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
20: 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5: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20: 是。

0: 有个问题，
1: 讲，
0: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1: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2: 布林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1: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3: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瘫痪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4: 报告，毛主席好。啊，
5: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6: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
5: 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哎，坐。哎，
4: 哎，抽烟？
6: 啊，不抽烟。
4: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6: 谢谢主席。
4: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7: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4: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6: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4: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6: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4: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6: 是的，主席。
4: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6: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吧？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4: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6: 嗯，我记得，主席。
4: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6: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4: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7: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4: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7: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4: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8: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0: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

我们的“五四”指示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

0: 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划型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习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去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2: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1: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

0: 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

0: 比面粉一样一重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仅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

0: 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

0: 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近日，地城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7: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8: 涉及意外，
7: 连环盗窃。
8: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9: 他们这里的人呢？
8: 跟别人不一样。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0: 有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辣椒你别干了。是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溢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

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三分之一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0: 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
1: 你好，
0: 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亚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十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来，为您报时。

0: 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

0: 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10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

0: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德济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0: 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2: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4: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5: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4: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5: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4: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5: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4: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

0: 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1: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的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铝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0: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1: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这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

0: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
0: 1至7月，新疆民航客货量实现双增长，航线网络不断织密。
1: 我区启动第5批重点行业引才项目。
0: 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2: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

0: 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要求，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总目标，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要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消费，释放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用好人工智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会议强调，要抓好农牧业生产，做好三秋和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全力稳住工业增势，加大煤矿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引导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满负荷生产。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精准招商引资，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要做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空间、防风险工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发挥央企作用，用好援疆机制，加大南疆投资布局力度，培育南疆新增长极。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科学编制实施我区“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要切实抓好就业、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经济工作，吃透各项政策，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打破惯性思维，加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玉苏佛江麦麦提、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出席。
3: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4: 自今年暑运起幕，新疆航空市场热度持续飙升。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6.9%。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41家航空公司持续在加码布局，真的是可以随到随走。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的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
2: 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至七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
5: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2: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
6: 我们这次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航班很多，打卡了孩子们语文课本上的很多的景点，交通方便，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7: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2: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位于前三。跨境货运、特色农牧产品外运成为主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这次遴选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支持申报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技术攻关，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疆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新出站并留疆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8: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2: 遴选活动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10号。
1: 开学在即，各援疆省市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受援地，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2: 河北省有214名教师在8周开展援疆工作，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
9: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2: 辽宁省75名援疆教师将被分配到塔城地区7县市，精准对接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援疆教师已抵达阿勒泰，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核心学科。
10: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执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

0: 人才。
1: 阿勒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
2: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援疆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受援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援疆工作的全面铺开打好基础。
3: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持续突破高端农机核心关键技术，助力新疆现代农业装备提质增效。
4: 在我身后就是铁建重工全新建成拖拉机柔性智能装配流水线，这条产线呢是集智能装配、自动物流、数字管控于一体，目前呢正处于设备测试阶段，预计九月前正式投入使用。
1: 这条智能产线投用后，可实现多品类农机混线快速生产，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年产农机3000台。
0: 我们可以实现生产订单的下达、生产物流以及生产信息的反馈，整个形成一个闭环，通过我们的数字屏幕展示出来实时的装配的情况。
1: 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这款专为新疆大田作业研发的全动力换挡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发变速箱，作业时无需离合刹车即可完成换挡操作。今年正式上市，铁建重工每年将8%以上的营业收入投入研发，持续深耕新品研发与技术攻关。15-5期间，企业将深耕采棉机、大马力拖拉机、大型籽粒收获机三大核心产品赛道，同步布局特色经济作物收获装备，推动农机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5: 重点攻克动力新能源的电驱的一个技术，也向无人化这方面在进行技术储备。未来我们就是想达到整个农机的智能驾驶和自主决策的目标。
6: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7: 六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奇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徐红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不同程度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勘查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
8: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再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它的实际赔偿额，在5-10个工作日内将这个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9: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2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植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7: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3: 今天晚上，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探索出一条以体育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
7: 8月20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U13 女子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首场比赛在乌鲁木齐队与克州队之间展开，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0: 我踢球7年了，我以后的梦想就是想进国家队踢好球，为国争光。
7: 足球项目比赛设置5个青少年组别，分为11人制、9人制双赛制，全疆共有65支队伍，1326名运动员参赛，各族青少年同场竞技，互相交流，足球成为促进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从4月中旬开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火热举行。8月20号，广场舞比赛在洛浦县结束，全疆有12支队伍参加。
11: 广场舞是各族群众都喜爱的健身活动，大家因运动相聚，在相伴起舞中守望相助，增进情谊。
7: 今年首次将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

0: 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我们坚持体现群众性，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员均有各地面向各族群众开展选拔，择优组建代表团参赛，充分体现赛事全民共享的属性。
0: 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晚22:05在伊犁奥体中心举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目前新疆构建起覆盖城乡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体育场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1平方米，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县乡村3级设施全覆盖，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新疆精心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赛事 IP， 从江超联赛到各地村超，正在形成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赛事 IP 矩阵。
2: 持续补牢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梯队，拓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体育发展成果普惠各族群众。
3: 8月20号，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
4: 在我身后，来自出版单位和技术合作企业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启动的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就是要用数字化的手段打通出版的全业务链条，让传统图书出版插上科技的翅膀，更好地服务青少年阅读。
5: 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传统审查的效率，通过 AI 去更好的去服务读者，实现这个千人千面都能够拿到这个属于自己喜爱的这个读书的内容。
3: 传统出版模式下，内容生产、管理、传播各环节相对独立，数据难以贯通。新的平台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数据化、流程智能化、服务场景化的出版新生态，推动本土青少年出版事业向数字化转型，
6: 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提高我们生产内容的效率。未来我们将拓展数字生产内容、产品运营、阅读推广等延伸服务，打造更多适配本地优质青少年的文化产品。
7: 新疆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
0: 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8: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今天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9: 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人次呢达到了25000人次。
0: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10: 第一次体验土陶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1: 8月10号至17号，来自西班牙、美国、哈萨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海外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成员，深入文化场馆、社区集市、文化遗址、智慧农田等地，近距离感受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底蕴、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3: 在乌鲁木齐市，参访团参观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对多元交融的文化魅力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来到天山电影制片厂，电影《万童书》中各族群众并肩守护12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场景，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访团成员。
12: 当旋律缓缓响起，那份直击心底的震撼扑面而来。这部影片带给我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3: 参访团还来到天山胜利隧道，近距离感受这一超级工程背后的中国智慧和基建实力。
13: 亲眼目睹这项重大交通工程，我内心满是震撼与敬佩，也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3: 在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参访团成员与社区居民一同起舞，欢笑声、乐曲声悠然回荡。来到库尔勒市一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现代化农耕图景让大家印象深刻。
14: 将无人机技术融入人工智能，以优化棉花的种植和收获方式，并减少对农民的依赖。显然，新疆在未来的棉花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3: 参访团还走进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西域都护府博物馆，感受当地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努力。在库车市，大家先后走进秋瓷非遗工坊、秋瓷博物馆、秋瓷小巷及库车大囊城，体会历史沉淀之美与各族群众安宁祥和的生活图景。
15: 我们全方位领略到当地厚重的历史底蕴，这段参观经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段极具意义的美好旅程。
16: 最打动我的是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能感受到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7: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如今，曾经的危房已经原地拆除重建，成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
3: 上个周末，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的谭世银老人搬回了原址重建的新房。
17: 老房子拔掉，现在10万多，住一个新房子，当然高兴，我觉得很划算。
3: 原来的八号楼是一栋砖混结构的4层楼，共3个单元，36户，多为原产权单位退休职工及家属。几年前，老楼承重墙出现贯穿式裂缝，
18: 中间楼裂缝了，两边往中间塌陷了，中间那家他们家墙都一个一个指头这么缝的。
3: 老楼加固造价高，成本基本与拆除重建相当，加固施工还会造成居民室内使用空间压缩。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在多方参与研究后，方案最终敲定原址重建，但重建需要650万元。
19: 原单位他也没法干事，因为他把房子已经分给了群众了，那你光让老百姓拿这笔钱，老百姓也没钱啊，政府现在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来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共同来办这件好事。
3: 方案确定后，天山区政府争取了危旧房改造专项资金120余万元，原产权单位承担约117万元，剩余部分由居民自筹，自筹部分为每平方米1650元。2024年9月，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新楼房设计使用年限70年，户型布局更合理。
17: 卫生间扩大了，以前是单独这个阳台突出去的，现在嘛和这个厨房连在一块了，宽敞多了。
20: 实地看完了220号8号楼的原拆原建，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乌鲁木齐的这次探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城市更新答案。
11: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热爱绳结编织技艺的手作创作者严厉，看他如何用巧思与创新编织兼具国风美感与地域特色的手作作品。
21: 大家好，我叫严厉。一根普通的丝线承载传统美学与人文寓意，是我多年坚守这门手艺的原因。我一直尝试让传统非遗项目与新疆特色完美融合，我将和田玉、金丝玉、碧玺等本土珍稀宝玉石与宋锦、维吾尔族刺绣、爱德莱斯乍染技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相融合，创新设计了包裹式手链项链。我创作的这件严子溪丝路神韵绳结作品，就是以新疆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历史和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气质全部融进绳结作品里。它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未来我将继续探索让古老的绳结艺术突破传统边界，用全新的姿态不断传承下去，走向更远。
11: 伊犁州政协原党组成员张新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看简讯。
3: 今天，全区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植保无人机作业等多个科目。来自全江13个地州市的一线农作物植保员同台比拼。
1: 8月20号，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三届诗词大会总决赛举行。本届诗词大会五月启动，吸引全国近30,000名诗词爱好者参与。赛事以诗词为纽带，让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3: 新疆气象台预报，8月22号夜间至26号白天，新疆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大风、沙尘天气过程。北疆多降水，南疆山区局地有暴雨，盆地风沙较强。
11: 节目最后，走进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欣赏盛花期的10万株绣球。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老旧小区改造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从加装电梯、水电管网改造到公共空间美化，城市更新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安居梦。那么一栋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老楼如何在原地重生？它又是怎样成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的？来看记者对40多年老楼的探访。上个周末，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的谭世莹重新搬回了自己原址重建的新房。
1: 老房子拔掉，现在拴断，住一个新房子，当然高兴。你到外面先买去，一平方好几千块钱呢，住这个新房子，我觉着很划算。
0: 77岁的谭世莹在这个小区已经生活了44年，见证了这栋楼从全新到老旧，从危房到原址重建的全过程。
2: 这栋8号楼比这栋楼，我们旁边看的这栋楼还要老，已经达到了地级危房的这个条件，它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是一栋砖混结构的4层楼，共3个单元36户，多为原产权单位退休职工及家属。说起这栋老楼是如何原址重建成一栋新楼的，还要从几年前老楼墙体上出现的一道大裂缝说起。
3: 中间楼裂缝了，两边往中间塌陷了，那3单元那一家的那个一楼，整个就是埋了一车子那个炉渣子，那个中间那家子自己了，他们家墙都已经都裂了，裂了一个指头这么缝的。
0: 楼栋承重墙出现贯穿式裂缝，36户居民的居住安全怎么解决？是加固还是重建？成本核算是第一步，到底哪个方案更适合这栋危楼呢？
4: 加固的造价比较高，成本基本的与拆除重建啊相当，加固啊施工呢还会造成居民室内使用空间的压缩，我们就跟老百姓反复交换意见。
5: 建筑上你们这个设计上允许不允许这样做一下？
0: 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在多方参与研究后，方案最终敲定原址重建。但方案确定后，真正的难点才逐一显现。首先，原拆原建要想落地，36户原住业主必须100%同意。
6: 当时有一些人想改建，但是囊中羞涩；还有一部分居民，他们想搬，但是没有2套房；还有一些居民就是自己有2套房了，这套房也不住了。
0: 原拆原建的钱从哪里来呢？为了让这36户居民尽快住进新房，乌鲁木齐市和天山区两级成立工作专班，联合社区挨家挨户上门，累计入户走访超过500次，先从老百姓这里征求意见。
6: 当时想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再多盖，面积再大一些，

0: 让老百姓拿这笔钱，老百姓也没钱啊，那让政府出了钱，政府现在也不能大包大揽，所以我们就共同来办这些好事儿。
1: 方案确定后，天山区政府争取了危旧房改造专项资金120余万元，原产权单位承担约117万，剩余部分由居民自筹。
2: 政府的这个补助到位之后，那么剩余的部分呢，由我们这个产权单位和咱们的住户之间呢，是按照28开，就是给他取了一个整，最后确定为这个1650。
1: 钱算清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重建需要2年，这期间居民住哪？每户的家庭条件和诉求都不一样，如何把这2年的居住安顿好呢？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国有资产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一户一策制定搬离方案，积极协调过渡房源。
3: 我第一个同意，我也是第一个搬走的啊，劝他们那个啥去了，还能住这样的房子就行了。
4: 最让我们犯难的，也就是卖水果的那一户大哥，给他看的那个保障性住房太远了。当时我们也是在我们辖区周边看一些公房，没有那个燃气灶，带他去二手市场给他淘了一个，最后他也是同意就是搬。
1: 前后历时5个月，2024年4月，36户居民全部搬离危楼。在过渡房里，居民们盼了2年，如今新楼终于封顶。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的改造，恰好踩在了这个政策节点上。原拆原建，不做商业开发，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商量，自己做主。但作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临时居住的过渡房问题解决了，新楼房的重建方案又遇到分歧。有居民建议装电梯增加地下室，但3部电梯要加70-80万的费用。
2: 多部分的这个居民呢提出来呢，由于这个拆除重建这个资金啊，对家庭的这种负担提出来呢，就是不建电梯。后来还是综合考虑，我们还是保留了这个地下室。
1: 所有重建方案逐一敲定后，2024年9月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施工方严格执行原址、原面积、原高度的建设原则，整合闲置空地新增20个停车位。新楼按8度抗震设防建设，使用年限可达70年，而且新建的楼房户型布局更合理，这让谭世银和居民们很是满意。
5: 比之前扩大了，也就是一个平方，现在嘛快3个平方了。以前是单独这个阳台突出去的，现在嘛，然后这个厨房连到一块了。房看起来就宽敞很多了。
1: 8号楼对艾泽兹牙生夫妻俩来说，不只是一栋房子，更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老同事。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搬回去，跟大家继续串门唠嗑。
6: 因为我们在那边习惯了，因为整个院子全是，自己的同事，都是两个孩子也是在那出生长大的。我们做梦都没想到，像现在呢，能看到那个新楼。
7: 前天我经过一次。不错，房子装修嘛，可能80%都装完了。
1: 这栋老旧危楼的原拆原建是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一次新探索。其实还有很多小区的老楼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很多老旧小区早都没有了原产权单位，也不可能有这部分资金的帮扶。想要原拆原建的老楼应该怎么建呢？乌鲁木齐的探索还在继续。
0: 按照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这是我们天山区1.0的版本。现在今年呢，我们已经开始拿出2.0的版本了，也是三方：政府、企业、老百姓，把原单位变成了企业，通过我们辖区自然资源部门、规划部门给的控规，给的容积率，不当采光的情况下，我们把房子呢增高。套数增加，企业进来以后就可以弥补他们原址回建出来的这个成本。
1: 原拆原建方案正在从1.0升级到2.0，而这一次试点的意义远不止一栋楼的换新。
8: 它的突破意义，一是在模式上，不再只有拆迁或者简单的修房子这两条路，而是原拆原建，居民回迁。第二呢，是在路径上，政府搭台，多方共治，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商量。

0: 量，自己做主。第三是在成效上，从源头上解决了地级危房的安全问题，还形成了有效的政策经验。
1: 实地看完了220号8号楼的原拆原建，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它让36户居民不用离开熟悉的邻里，不用离开习惯的烟火气，在家门口就完成了从危房到新居的蜕变。乌鲁木齐的这次探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城市更新答案。城市的温度不在于推倒重来，而在于让每个人都能留得下，过得好。
2: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3: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4: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6: 还有公勺呢。
7: 用公勺公筷
6: 让健康常在。

0: 剪头发，那怎么剪呢？剪个板寸。
1: 电推子坏了，要剪板寸，明天再来吧。那就剪短一点，精神一点就行。再修个面。

0: 尝尝。谢谢。
1: 那剪刀呢？

0: 送你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好，谢谢。

让理发处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广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你们俩打架，

0: 想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吗？
1: 你坐着，踏实打。停机了。
0: 我很快充值。
1: 拿我的吧。
2: 喂，妈妈，我跟你说嘛呢，我跟老吴啊有点急事儿，得出门走几天，你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儿你甭管了，有我们的，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包怎么样了？还剩最后几个了。哎，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了，陈清华。
1: 别客气。
0: 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脱得不寻常？
1: 什么样的人啊？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涉及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
2: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嗯，躲开。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嗯，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哎，你好，3块。好。找你2块。
1: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还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1: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2: 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我就想吃口饭，你们带着我一块干吧。
0: 干？你想跟谁干啊？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1: 孩子，吃饭了吗？饿不饿？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你。

0: 咋了？
1: 住哪儿啊？
0: 以前吗？
1: 今天。
0: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旅馆，过两天还你。

0: 拿了一个钟表啊，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就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大脚，李大夫，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
1: 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
0: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他说他有家族性休克，有这毛病吗？
1: 先量个血压吧。

0: 其他症状，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说不清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1: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2: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走。
0: 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1: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
1: 进来吧。
0: 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
1: 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
2: 我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不会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
1: 抬头，让我看一眼。转。
2: 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消毒10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3: 九哲，
4: 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早盯到晚，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她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她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你看看有用没有？
3: 这小表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5: 这0731、0913，这是时间。
4: 啊、对对对对。
3: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儿画俩点儿行吗？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
6: 我记住了，
5: 特别好啊。
3: 关键是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哎，
5: 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哎，
6: 好。哎，给我来碗面汤。
7: 喂，鹏哥。
8: 你给我查查李小莲的这个执勤表，然后呢，总结出它的规律来，
3: 然后你再给我列一表，越详细越好。
7: 哦，你这是对
8: 我喜欢的，
3: 你满意吗？
7: 喂，
4: 鹏哥。
5: 手套吗？
4: 啊？还行还行。那明天咱还盯吗？
5: 盯到他退休。嗯，
4: 哦，好，
5: 来自己喝了吧。
4: 这是我给你打的。
5: 哎，我想想，你手指头都涮干净了。

0: 哎，
1: 哎，李小莲的照片我给任旭峰看了，这家伙死死的盯着，验了好几口头毛，不像人。
0: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的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的。
1: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2: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
3: 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1: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3: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1: 不是，我是说，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2: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
4: 虚心学习，
5: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
6: 我们今天先说面对，
5: 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
6: Please，
7: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
8: 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6: 大家看见没？
5: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6: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锻炼心态。
5: 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9: 看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三二一，好，
10: 谢谢啊。
7: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儿，不要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
8: 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啊，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吧咂吧味儿，完了。
11: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
12: 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8: 我确实得买吧，因为我业绩啊，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12: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优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8: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12: 你看这些给我们吃药的这些，有名单吗？
8: 没有啊。是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
11: 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余下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您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了解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调查，纵向调查，上下线之间没有了资料，断了就断了。
8: 我叫加点汤啊。
10: 一共二百二十八，剩二百二。
13: 刚才那个加糖的人呢？
14: 走吧。
15: 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听说过吗？
16: 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调查，纵向调查，上下线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
15: 逛就是逛，
17: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包钱都没有。
18: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17: 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16: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百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17: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是一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日本是人民政府主办，日本是科研协会承办的，2020是中国国际美术节。
1: 不要这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2: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超过你不听了，那能怎么办？细水长流，慢慢还吧。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自己丢的吗？这是自己丢的吗？这是
1: 你好，这是你丢的吗？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柜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妈想到哪儿了？
1: 你把我钱包拿出来！
0: 快，这样我都呼死你！

0: 吴小亮，吴小亮，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2: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3: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2: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1: 再说一次，不是您。
4: 整点报时。

0: 我带你去吧。啊，好，谢谢啊。
1: 有个护工在跟他说话，
2: 有没有？

0: 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6米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了？
1: 住院部啊，怎么了？
0: 人贩子偷小孩，走。
2: 昨天不是夜班吗？怎么今天还忙到现在？
3: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了。
2: 怎么回事？
3: 为了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4: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儿都干了，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
2: 为什么？
4: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2: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别人的钱都要偷？
3: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2: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啥时候能转运了？

0: 屯子，我报警！他们说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
1: 你得人了？
2: 我想都没留，但是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话的啊！
1: 别慌，别慌，别慌！李唐，接待人！
3: 有人报警吗？马上！
4: 虾饺、排骨、萝卜糕、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2份，白粥1份。你还要吃什么？
5: 哥，
4: 就这些。

0: 今天早晨，天刚亮是吧？
1: 李天，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张，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哎，
2: 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呢？
2: 管，你丢什么了？哦，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0: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0: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3: 哥，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

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

0: 叔，我今天早上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了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
1: 青菜怎么还没来？你去看一下。
2: 服务员，青菜。

0: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1: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2: 喂，我跟你说啊，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哎呀，
3: 这巧合多吗？
2: 藏啊，
3: 具体说说。
2: 人呢？
4: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五块。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2: 又比那比，
5: 别推啊！啊！
4: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2: 你瞄了啥？
4: 我专门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3: 还挺有良心。嗯，
4: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6: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4: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2: 你们干干什么？干什么呀？
7: 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8: 黑吧，黑衣服，
2: 没错，就是你啊！
7: 都是
2: 我，不是我没有假装。走，我可报警。
3: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4: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3: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下，一顿海鲜火锅。
6: 别赌了，
4: 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3: 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0: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9: 这些表，现在是9:20，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
1: 哎，我呢？我干什么？
9: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矿他没拦头嘞，
2: 我一点收拾没得，我现在人早就搞没事了。
3: 放下来。
0: 哎，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会儿子好吧，
3: 请让一下。
0: 好，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1: 啊。

0: 人呢？
1: 不见了。
0: 你留下，
1: 你问花姐的意思啊。
2: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3: 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4: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货就在我边哈，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那么忙取你，你看这鬼不鬼？散散散散散，只要货安全的，什么都安全的。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这肉啊，来，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2: 我是真饿了，来吧，
0: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3: 对，是。
0: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1: 我走了啊，我下去了。

0: 想什么呢？
1: 昨晚上你让我整理的医务室数据，我去弄完。第九天。
2: 哎，小李哥。哎，鹏哥，有事儿。
3: 说。
2: 我也没吃饭呢。
3: 吃。哎。
4: 再往前的是找不到了，但半年到这一年之内，火车上、车站内外，包括周边的一系列只要接到报警的案件都在这上面。除去单独作案的小金额盗窃之外，
1: 但凡每次重大案件发生之前，这李小莲她都在上班。这是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不管是不是周末，但凡李小莲休息的时候，那就一定没有重大金额的盗窃发生。第三个规律，这李小莲每次的休息放假，那每一次都是在案发之后，没有一次在案发之前。
0: 这可不像是巧合了。李小莲。

0: 打了好几天了。他每回打完饭回去，路过那个高级候车室的时候，他都是进去接上一杯水。那个医务室里头，没有水吗？
1: 你接着说。
0: 咱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他回去路过广场的时候啊，他看见这个，他想一想，他看见这个，他再想一想，关键咱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呀。
2: 有点意思。
3: 呢邊啲醫院特別中意會診，以為會診就係好啊！今朝個 operation 三個科室一齊會診啊！急診科個醫生咧，佢就話：我認為保守治療好啲咁。佢都咁講，我可以點講啊？唔通我同佢講話：喂，嗱，你唔啱啊！你應該聽我講啊！你嘅理念咧已經 out 噶啦，要即刻做呢個 operation。如果唔係，你個病人拜拜啦咁樣啊！而家佢哋仲俾緊壓力我。
4: 差不多了，好，再讲，大哥。
5: 谢谢。

0: life.
1: 走你的路，不用左右看。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简单点说，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器官是你找来的，出了这个事情，责任即便不在你，脸上总是没有光彩。关键这是两边眼科协会第一次合作，意义大于一切。我如果是你，还是很希望把东西找回来的。
0: 上次那个女的呢？
1: 你别管了。
0: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1: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0: 什么时候？
1: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0: 多少钱啊？

0: 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OK， 他养出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啊！
1: 啊！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我抢你！
2: 这个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3: 20，
2: 真的。
3: 老先生，方便看一下？
1: 可以。
3: 借20，
2: 哎，对对对，
3: 20，

0: 20。
1: 啊，
0: 20。
1: 20万。
2: 这怎么说呢？这好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就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3: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这来来回回差不多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哎，医生，
2: 我这个以后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好不了了吧？
4: 休息，用眼过度就要靠休息。
3: 哎呀，休息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有的是大把时间。我现在还是要搏一搏，主要是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空不出来啊。
4: 喂，接个电话。喂，你说。
5: 等你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放松点儿，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的警察朋友该怎么跟，就让他怎么跟。
6: 眼睛往上看，
1: 黄吗？还是红？
6: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
1: 心慌，晚上睡不好，白天又醒不了，记忆力有点衰退。
6: 不是上了闹钟了吗？怎么又不按时吃药了？
7: 手机坏了，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乱响。我这药是不是吃少了？
6: 有的时候不按时服药比不服药的副作用还大。
7: 嗯。
1: 哦，
7: 你那老乡就是上次带孩子那女的，钱包我给找过来了。
6: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7: 运气，钱是肯定没了，这些检查的单子还有住院单都在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你这老乡运气好，丢了钱有你给他补上，又正好赶上我撒网，这种钱包不多见，一问贼他们都有印象。
6: 也没留电话，他也不一定会回来。
7: 这有检查的单子，他得复查，他要还你人情，还你钱，他会回来的。
6: 不一定吧。
1: 万一呢？
6: 这个钱包不好找，你为什么要帮他？
7: 帮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先帮他一个。你说呢？
6: 谢谢。
7: 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有可能会变成广场上被晒干的一只蚯蚓。咱们互相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挺好。
6: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
7: 什么？
6: 很多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7: 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6: 就像你吃的药，过了最佳的服药时期，药效是补不回来的。你的主治医生是怎么说的？
7: 忙，他忙我也忙，所以我只能没事来骚扰你，吃口窝边草。嗨，我也别让你瞎忙活，晚上一块吃个饭。
6: 我有事。改天等我忙完这一阵儿。
7: 等你忙完这阵儿，我就要回去了，留个电话。 你别误会，我有对象，我就是想要多认识几个大夫，心里踏实。还有，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都应该喜欢好人吧。
6: 好人
7: 不是吗？
6: 当然是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

0: 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

0: 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0: 抓贼啊，就俩字儿。
1: 我的前锋。
0: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2: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3: 这伙贼不好对，而且很嚣张。
0: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
0: 1至7月，新疆民航客货量实现双增长，航线网络不断织密。
1: 我区启动第5批重点行业引才项目。
0: 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2: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8师、第9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埃尔肯·吐尼亚兹和中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

0: 会议强调，要抓好农牧业生产，做好三秋和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全力稳住工业增势，加大煤矿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引导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满负荷生产，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精准招商引资，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要做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空间、防风险工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发挥央企作用，用好援疆机制，加大南疆投资布局力度，培育南疆新增长极，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科学编制实施我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要切实抓好就业、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经济工作，吃透各项政策，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打破惯性思维，加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出席。
1: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2: 自今年暑运起幕，新疆航空市场热度持续飙升。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6.9%。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41家航空公司持续在加码布局，真的是可以随到随走。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的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
0: 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至七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
3: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0: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
4: 我们这次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航班很多，打卡了孩子们语文课本上的很多的景点，交通方便，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5: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0: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位于前三。跨境货运、特色农牧产品外运成为主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这次遴选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支持申报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技术攻关，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疆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新出站并留疆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6: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0: 遴选活动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10号。
7: 开学在即。

0: 每个援疆省市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受援地，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1: 河北省有214名教师在巴州开展援疆工作，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
2: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1: 辽宁省75名援疆教师将被分配到塔城地区7县市，精准对接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援疆教师已抵达阿勒泰，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核心学科。
3: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1: 阿勒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
4: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援疆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受援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援疆工作的全面铺开打好基础。
5: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持续突破高端农机核心关键技术，助力新疆现代农业装备提质增效。
6: 在我身后就是铁建重工全新建成拖拉机柔性智能装配流水线，这套产线呢是集智能装配、自动物流、数字管控于一体，目前呢正处于设备测试阶段，预计9月前正式投入使用。
1: 这条智能产线投用后，可实现多品类农机混线快速生产，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年产农机3000台。
7: 我们可以实现生产订单的下达、生产物流以及生产信息的反馈，整个形成一个闭环，通过我们的数字屏幕展示出来实时的装配的情况。
1: 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这款专为新疆大田作业研发的全动力换挡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发变速箱，作业时无需离合刹车即可完成换挡操作。今年正式上市，铁建重工每年将8%以上的营业收入投入研发，持续深耕新品研发与技术攻关。15/5期间，企业将深耕采棉机、大马力拖拉机、大型籽粒收获机三大核心产品赛道，同步布局特色经济作物收获装备，推动农机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8: 重点攻克动力新能源的电驱的一个技术，也向无人化这方面在进行技术储备。未来我们就是想达到整个农机的智能驾驶和自主决策的目标。
0: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6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9: 6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奇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徐红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不同程度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勘查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
10: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再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他的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这个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11: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2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植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9: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6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5: 今天晚上，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探索出一条以体育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
9: 8月20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U13 女子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首场比赛在乌鲁木齐队与克州队之间展开，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2: 我提

0: 球七年了，我以后的梦想就是想进国家队踢好球，为国争光。
1: 足球项目比赛设置五个青少年组别，分为11人制、9人制双赛制，全将共有65支队伍、1326名运动员参赛。各族青少年同场竞技，互相交流，足球成为促进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从4月中旬开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火热举行。8月20号，广场舞比赛在洛浦县结束，全将有12支队伍参加。
2: 广场舞是各族群众都喜爱的健身活动，大家因运动相聚，在相伴起舞中守望相助，增进情谊。
1: 今年首次将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3: 我们坚持体现群众性，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员均有各地面向各族群众开展选拔，择优组建代表团参赛，充分体现赛事全民共享的属性。
1: 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晚22:05在伊犁奥体中心举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目前新疆构建起覆盖城乡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体育场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1平方米，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县乡村3级设施全覆盖。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新疆精心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赛事 IP， 从江超联赛到各地村超，正在形成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赛事 IP 矩阵。
4: 持续补牢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梯队，拓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体育发展成果普惠各族群众。
1: 8月20号，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
5: 在我身后，来自出版单位和技术合作企业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启动的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就是要用数字化的手段打通出版的全业务链条，让传统图书出版插上科技的翅膀，更好地服务青少年阅读，
6: 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传统审查的效率，通过 AI 去更好的去服务读者，实现这个千人千面都能够拿到这个属于自己喜爱的这个读书的内容。
1: 传统出版模式下，内容生产、管理、传播各环节相对独立，数据难以贯通。新的平台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数据化、流程智能化、服务场景化的出版新生态，推动本土青少年出版事业向数字化转型，
7: 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提高我们生产内容的效率。未来我们将拓展数字生产内容、产品运营、阅读推广等延伸服务，打造更多适配本地优质青少年的文化产品。
8: 新疆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
1: 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9: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今天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10: 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人次呢达到了25000人次。
1: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11: 第一次体验土陶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2: 8月10号至17号，来自西班牙、美国、哈萨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海外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成员，深入文化场馆、社区集市、文化遗址、智慧农田等地，近距离感受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底蕴，安定和谐。

0: 的社会环境与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1: 在乌鲁木齐市，参访团参观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对多元交融的文化魅力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来到天山电影制片厂，电影《万童书》中各族群众并肩守护十二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场景，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访团成员。
2: 当旋律缓缓响起，那份直击心底的震撼扑面而来。这部影片带给我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1: 参访团还来到天山胜利隧道，近距离感受这一超级工程背后的中国智慧和基建实力。
3: 亲眼目睹这项重大交通工程，我内心满是震撼与敬佩，也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1: 在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参访团成员与社区居民一同起舞，欢笑声、乐曲声悠然回荡。来到库尔勒市一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现代化农耕图景让大家印象深刻。
4: 将无人机技术融入人工智能，以优化棉花的种植和收获方式，并减少对农民的依赖。显然，新疆在未来的棉花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1: 参访团还走进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西域都护府博物馆，感受当地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努力。在库车市，大家先后走进秋瓷非遗工坊、秋瓷博物馆、秋瓷小巷及库车大囊城，体会历史沉淀之美与各族群众安宁祥和的生活图景。
5: 我们全方位领略到当地厚重的历史底蕴，这段参观经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段极具意义的美好旅程。
6: 最打动我的是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能感受到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7: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如今，曾经的危房已经原地拆除重建，成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
1: 上个周末，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的谭世银老人搬回了原址重建的新房。
8: 老房子拔掉，现在10万多，住一个新房子，当然高兴，我觉得很划算。
1: 原来的八号楼是一栋砖混结构的4层楼，共3个单元，36户，多为原产权单位退休职工及家属。几年前，老楼承重墙出现贯穿式裂缝，
9: 中间楼裂缝了，两边往中间塌陷了，中间那家他们家墙都一裂，一个指头这么缝的。
1: 老楼加固造价高，成本基本与拆除重建相当，加固施工还会造成居民室内使用空间压缩。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在多方参与研究后，方案最终敲定原址重建，但重建需要650万元。
10: 原单位他也没法干事，因为他把房子已经分给了群众了，那你光让老百姓拿这笔钱，老百姓也没钱啊，政府现在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来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共同来办这些好事。
1: 方案确定后，天山区政府争取了危旧房改造专项资金120余万元，原产权单位承担约117万元，剩余部分由居民自筹，自筹部分为每平方米1650元。2024年9月，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新楼房设计使用年限70年，户型布局更合理。
8: 卫生间扩大了，以前是单独这个阳台铺出去的，现在嘛和这个厨房连到一块了，宽敞很多了。
11: 实地看完了220号8号楼的原拆原建，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乌鲁木齐的这次探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城市更新答案。
0: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热爱绳结编织技艺的手作创作者严厉，看他如何用巧思与创新编织兼具国风美感与地域特色的手作作品。
12: 大家好，我叫严厉，一根普通的丝线承载传统美学与人文寓意，是我多年坚守这门手艺的原因。我一直尝试让传统非遗项目与新疆特色完美融合，我将和田玉、金丝玉、碧玺等本土珍稀宝玉石与宋锦、维吾尔族刺绣、爱德莱斯乍染技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相融合，创新设计了包裹式手链项链。我创作的这件严子溪丝路神韵绳结作品， 就是以新疆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历史和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气质全部融进绳结作品里。它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未来我将继续探索让古老的绳结艺术突破传统边界，用全新的姿态不断传承下去，走向更远。
0: 伊犁州政协原党组成员张新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全区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植保无人机作业等多个科目。来自全疆13个地州市的一线农作物植保员同台比拼。
4: 8月20号，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三届诗词大会总决赛举行。本届诗词大会5月启动，吸引全国近30,000名诗词爱好者参与。赛事以诗词为纽带，让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1: 新疆气象台预报，8月22号夜间至26号白天，新疆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大风、沙尘天气过程。北疆多降水，南疆山区局地有暴雨，盆地风沙较强。
0: 节目最后，走进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欣赏盛花期的十万株绣球。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21号15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的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以及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北疆北部、东江、南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局地会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在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以及阿克苏地区的山区的局部还会下起暴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未来2天，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吐鲁番市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8摄氏度。阿勒泰晴转阵雨，13到20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5到31度。昌吉晴，17到31度。吐鲁番晴，25到40度。哈密阵雨转晴，20到35度。塔城晴，13到27度。7到30度，伯乐晴14到28度，伊宁晴转多云18到32度，库尔勒晴22到34度，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阿图什多云20到33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1到32度，阿拉尔多云18到33度，和田多云。

0: 姆承包地，为何让亲兄弟对簿公堂？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2: 地民用就做的不行，他地方出资的比他山上地方出资钱的。
0: 村级调解，法官介入，为何屡屡碰壁，调解无果？
3: 后我们就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0: 法院判令返还，哥哥却又为何拒不归还土地？
1: 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
0: 这场历时多年的土地纠纷，最终将如何画上句号？
4: 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重。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5: 聚焦法热点，解析民生关切。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乡村里的土地纠纷最怕的就是沾上亲情二字。简单的一纸判决，往往容易赢了官司，输了感情。最近，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就遇到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儿。一对亲兄弟为了八亩承包地对簿公堂，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俩为了这八亩地几年间吵的是不可开交，村委调解了，法院判决了，地却依然要不回，这中间到底卡在了哪儿呢？难道这对兄弟真的要为了这几亩地彻底决裂吗？带着疑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0: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阔红旗乡玉旗土克曼村，原告塔某与被告穆某不仅是地挨着地的邻居，更是一对亲兄弟。早年间，父亲将家中的耕地分给兄弟俩，分家后兄弟俩各自经营，多年来相安无事。

0: 我以前爸爸给我的地，哥哥给家给了17亩地，我给家给了8亩地。变故发生在2015年，
1: 那一年，弟弟谭某为了改善家境，决定外出打工。这一走就是整整5年。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弟弟名下的这8亩地渐渐荒芜，眼见着好好的耕地长满了荒草，留在村里的哥哥木木坐不住了。在他看来，土地不能撂荒，于是便自掏腰包对这8亩地进行开荒、平整和耕种。
0: 然后我2015年我去外面打官司了，5年我没回来。
1: 2020年，在外漂泊多年的弟弟终于返乡，可当他满怀期待地赶到自家地里时，却发现地里早已换上了哥哥种的庄稼，自己合法拥有的承包地竟然被亲哥哥占了。
0: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1: 满心疑惑的弟弟找到哥哥核实，哥哥倒也坦率，承认是自己种的。弟弟当即要求哥哥退还土地，可哥哥却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
2: 不给不给，你
0: 我爸爸给我的地还是你不给。
2: 你行，我不给。现在今天不给我，好几年种完以后给吗？
0: 我刚回来，我他说是，你好几年不回来，你刚回来我地要你不给我，你说的，好多好几个钱，花了，那个钱还没回来。我还有2-3个年用说的，我说这个不愿意我自己回来，我现在没啥活儿，然后我现在我自己种地，我刚回来我那地方有工作，对不对？
1: 哥哥这边也有自己的苦衷，他觉得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改良这块荒地，弟弟一回来就要收回去，自己的损失怎么办？
2: 他外面打工去了吗？不知道，反正他没有联系，5年里面一次也没有联系不上。那个地以前是你高低的地，那个时候投资以后平了以后花费给了，去年开始前两年一点高提起来了。
1: 一边是返乡谋生的诉求，一边是投入成本未被认可的心有不甘，兄弟俩针尖对麦芒，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化解矛盾，弟弟找到了村委会。
3: 哎，哥你好，那是这样的，你们弟弟过来找我们村委会，
4: 吵架了吗？没吵架吧？
2: 地没有就做这个事嘛，他地我投资好几万，那钱还没有回来，他比他咋样给了我投资钱呢？那去了，
0: 中了吗？我说那个都，
2: 那个钱量低啊，那个时候，
0: 8亩地给钱可能是一年得到一万差不多呢，对不对？大家就跟着5万弄的，还那个不是钱吗？他说我的哥哥，
4: 你先别激动啊，你先别激动。
5: 确实那哥哥的付出也是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中间进行一个调解，让弟弟这一块的话可以稍微让个步，让他哥哥再多种1到2年，赚回他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稍微回点本钱，然后再还给他弟弟。然后哥哥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如能接受情况下给弟弟也给点补偿，让他也能够心理上也是能够接受。
1: 然而看似合理的调解方案却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5: 这两个方案他们兄弟两个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目的明确，都两边都要这个地。
1: 村级调解的失败让这对兄弟彻底陷入了冷战，无奈之下村委会联系了包联法官介入。
6: 你好，
0: 来收吧。
7: 自己的地和他的地是一起的，是不是一块地吗？
2: 一块地。
7: 多少亩地？
2: 8亩地。
7: 是他的地。
8: 对这个没有异议，8亩地是他的，对吧？
2: 对，我土是钱呀，但。
8: 但是，咱们换位思考，
7: 你租了，就是你承包了别人的地，你给不给钱嘛？比如说你邻居的地，10亩地，每年多少钱一亩地？他现在没主张要这个你的承包费。你用了5年，可以5年以后还给他就行了。
2: 第一年没有种，水也没有种，那地也不太好。第二年开始投资了，第三年钱量低，第四年、第五年他回来 要地的话把我的损失呢，我也有点生气了。
0: 我不管那个，不管
2: 开荒地那个是开荒地，哪有一千块钱？
7: 兄弟两个不要为了这半亩地伤感情，伤和气，是不是？嗯。然后哥哥呢，在家里面就是没有，就是经过他的同意，自己擅自去这个占用了这块半亩土地、狗粮地，他不认为呢，哥哥有什么损失，然后要求立即返还，后面的经过数次调解呢，还是调解无果，之后呢，然后我们这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1: 就这样，经过法官数次背对背、面对面的调解，依然没能打破僵局。2025年7月，忍耐多年的弟弟塔某正式向察布查尔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0: 你好，哥哥。
6: 你好，你好，请坐。
0: 弟弟是这样，我又有一个。地我爸爸给我的，我以前我去就
9: 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经过双方协商无果以后，诉到法院，法院进行先行调解，调解不成以后进入诉讼程序。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弟弟塔某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很快，法院做出了判决。
9: 判决的结果是，被告穆某停止侵害。返还原告塔某八亩口粮地。
1: 判决下来了，弟弟本以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土地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可当他拿着判决书去找哥哥要地时，碰了一鼻子灰。
0: 拍完离婚，我去哥哥给你放着啊，哥哥还是不愿意，还是不给我。
1: 虽然官司赢了，但弟弟的烦恼并没有结束，而哥哥这边呢，似乎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法院的判决难道仅仅是一张纸吗？对于这样拒不履行判决的行为，法律当然有强制执行的措施，比如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法院直接来采取强制清退措施，虽然能快速结案，但极有可能导致兄弟俩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和我们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追求是相悖的。那么，如何在不伤害亲情的前提下，让判决落地，让弟弟拿回土地，也让哥哥心服口服？面对这个僵局，执行法官又是怎么做的呢？
10: 生下的判决明确了权属，却没能解开兄弟俩心里的疙瘩。
1: 面对拒不退还的土地和依然紧绷的亲情，这起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急于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仔细翻阅了全部的卷宗材料。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块地的归属问题，更关系到兄弟俩几十年的感情。
11: 因为这个案件和通商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通商执行的案件就是主要是有钱关系的，比如说买卖合同、民间借贷之类的。然后这次呢是兄弟之间的土地关系，所以我的思路就是这个案件应该就是不做我们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还有这个亲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主。
1: 为了彻底化解积怨，执行法官决定启动多元联动解分模式。他邀请了乡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自然资源工作站的专业测绘人员以及村里村干部，组成了一支联合调解组，主动上门，把调解现场搬到了争议地块上。
12: 然后今天来的原因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已经判的那块地你还没归还，然后你弟弟已经转执行了。
11: 执行过程中呢，被执行人要求能不能重新再测量一次这块地。
12: 那我们现在过去地里面啊，好吗？
11: 这块地没问题啊，
12: 没问题，就这个地对。
11: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干部过来这边再测量
12: 试一试
11: 好吗？
13: 开始测量。
10: 数据出来了，精准地标定了土地的边界。看到专业仪器打出来的坐标，原本激动的哥哥冷静了下来。
13: 听什么？那就是姓胡的，你看一下。
10: 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法官就地召集兄弟俩，开始了面对面的调解。这一次，因为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双方对抗情绪明显缓和了。哥哥终于吐露了心里最深的担忧。
2: 我给他，他卖掉，还打工去吗？玩去吗？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那个。
10: 听了哥哥的这番话，法官心里有了底。原来哥哥并非不讲理的人，他只是担心弟弟再次外出导致土地荒废或被转卖，找到了心结就好办了。法官一方面向哥哥声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弟弟有权自主经营，另一方面也劝导弟弟要理解哥哥这些年的付出，既然要回来了就要好好经营，不要再让土地撂荒。
12: 那以后这块地是吧，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地，好不好？
14: 好。
12: 那以后你要这样子纠纷，后面就没有了吧？
14: 没有啊。
12: 没有啊？你再怎么样？
14: 没有。
12: 行了，那就是你。
10: 在法官、司法所干部和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哥哥最终点了头，同意归还土地，而弟弟也当场承诺会把地种好，不会再让哥哥的心血白费。两双手在法官的牵引下，时隔多年，终于又重新握在了一起。
0: 我哥哥现在我们两个就已经好了，关系好了，他也给我那地。去法院的他们信过，谢谢他们。
15: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打造法官驿站、居民共建法律服务站、口岸巡回审判点、助农调解室等特色解放阵地，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
16: 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遵循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着力打破部门壁垒，改变单一的解纷模式，统筹法院、司法局、乡镇等相关单位在现场协同发力，形成多元联动的格局，让群众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有地方找说法，以小中心带动大平安，用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的大文章。
17: 事情到了这里，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弟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地，哥哥呢也放下了心里的石头，更重要的是兄弟俩的手又握在了一起。回看这起案件，它其实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定心丸，权属清晰，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第二，司法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生硬的强制执行，而是看到了法官如何将法理、事理、情理融会贯通，通过多元联动解纷的机制，把矛盾化解在了田间地头。法官们用一把精准的尺子量出了公平，用一颗为民的真心捂热了亲情，这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最生动的实践。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康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吧？
1: 大爷，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净，别问溜溜的趴点儿，不允许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聪明。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吗？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1: 爸，
13: 走走走
14: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4: 喂，龙神，你走了没有？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17: 大家好呀！
18: 慢点。
19: 爸爸，
18: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8: 那个怎么？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20: 中
16: 学
20: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
16: 服气，
21: 咱俩就
16: 别干
21: 了。
16: 生
21: 养
16: 吧，
21: 生
22: 养
21: 吧。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生命的襁褓，文明的驿站。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

0: 山前的羊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那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

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陆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砖厂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新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布瓦马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整个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国内国际航线网络不断织密，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1: 自今年暑运起幕，新疆航空市场热度持续飙升。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6.9%。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41家航空公司持续在加码布局，真的是可以随到随走。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的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
2: 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至七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
3: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2: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
4: 我们这次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航班很多，打卡了孩子们语文课本上的很多的景点，交通方便，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5: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2: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位于前三。跨境货运、特色农牧产品外运成为主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这次遴选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支持申报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技术攻关，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疆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新出站并留疆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6: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2: 遴选活动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10号。
0: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持续突破高端农机核心关键技术，依托智能产线升级、核心产品迭代，助力新疆现代农业装备提质增效。
7: 在我身后就是铁建重工全新建成拖拉机柔性智能装配流水线，这条产线呢是集智能装配、自动物流、数字管控于一体，目前呢正处于设备测试阶段，预计9月前正式投入使用。
2: 这条智能产线投用后，可实现多品类农机混线快速生产，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年产农机3000台。
8: 我们可以实现生产订单的下达、生产物流以及生产信息的反馈，整个形成一个闭环，通过我们的数字屏幕展示出来实时的装配的情况。
2: 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这款专为新疆大田作业研发的全动力换挡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发变速箱，作业时无需离合刹车即可完成换挡操作。今年正式上市，铁建重工每年将8%以上的营业收入投入研发，持续深耕新品研发与技术攻关。15/5期间，企业将深耕采棉机、大马力拖拉机、大型籽粒收获机3大核心产品赛道，同步布局特色经济作物收获装备，推动农机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9: 重点攻克动力新能源的电驱的一个技术，也像无人化这方面在进行技术储备。未来我们就是想达到整个农机的智能驾驶和自主决策的目标。
0: 开学在即，各援疆省市援疆教师陆续抵达授援地，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2: 河北省有214名教师在巴州开展援疆工作，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
10: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2: 辽宁省75名援疆教师将被分配到塔城地区7县市，精准对接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援疆教师已抵达阿勒泰，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核心学科。
11: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2: 阿勒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
4: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援疆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授援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援疆工作的全面铺开打好基础。
0: 今天晚上，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探索出一条以体育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
12: 8月20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U13 女子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首场比赛在乌鲁木齐队与克州队之间展开，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13: 我踢球7年了，我以后的梦想就是想进国家队，踢好球，为国争光。
12: 足球项目比赛设置5个青少年组别，分为11人制、9人制双赛制，全疆共有65支队伍，1326名运动员参赛。各族青少年同场竞技，互相交流，足球成为促进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从4月中旬开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火热举行。8月20号，广场舞比赛在洛浦县结束，全疆有12支队伍参加。
14: 广场舞是各族群众都喜爱的健身活动，大家因运动相聚，在相伴起舞中守望相助，增进情谊。
12: 今年首次将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5: 我们坚持体现群众性，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员均有各地面向各族群众开展选拔，择优组建代表团参赛，充分体现赛事全民共享的属性。
12: 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晚22:05在伊犁奥体中心举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目前，新疆构建起覆盖城乡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体育场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1平方米，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县乡村3级设施全覆盖。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新疆精心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赛事 IP， 从江超联赛到各地村超，正在形成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赛事 IP 矩阵。
16: 持续补牢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深化体教融合，夯实后备人才梯队，拓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体育发展成果普惠各族群众。
0: 今天，2026年喀什杯系列足球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介绍赛事筹备情况。
2: 据介绍，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2号至29号举办，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定于10月17号至31号举办，将邀请江内外16支高水平队伍参赛。比赛采取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赛场设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
17: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足球发展交流会、友谊交流赛、喀什古城和达瓦空沙漠景区研学实践等活动。
2: 目前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已完成专业化标准化场馆全面升级改造，运动员、裁判员、 VAR 视频裁判、媒体工作区等功能区域悉数到位，智能化信息采集平台搭建完成，以精细化硬件保障赛事有序运行。
18: 搭建起赛场驻点、酒店巡回、医院支撑的三级医疗防护，为每一支队伍制定了饮食方案，既满足差异化的需求，也争取让喀什味道成为每一位参赛人员独特的味蕾记忆。遴选出由200余人组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服务范围呢覆盖了交通引导、中俄双语翻译、后勤辅助等多个领域，全力保障2项赛事圆满举办。
2: 今天，2026年全国老年人气排球邀请赛在玛纳斯县开赛，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8支代表队、4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5天，设置男子、女子2个竞赛项目，采用小组循环、交叉排位赛制。赛场上，选手们配合默契，扣杀、拦网、扑救，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了引领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9: 全国各地的气排球爱好者欢聚一堂，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特别高兴，特别荣幸。
10: 主办方用心安排，组织非常周密，服务非常到位，赛场是全国一流的赛场，下次昌吉比赛我们还来。
2: 气排球操作简单且运动风险低，兼具健身康复与社交娱乐的多重价值，是适合中老年人的球类运动。
20: 这次呢，我们除了比赛以外呢，还安排了研学活动，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让大家在比赛的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玛纳斯这边的风物人情。
0: 8月20号，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
21: 在我身后，来自出版单位和技术合作企业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启动的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就是要用数字化的手段打通出版的全业务链条，让传统图书出版插上科技的翅膀，更好地服务青少年阅读，
22: 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传统审查的效率，通过 AI 去更好的去服务读者，实现这个千人千面都能够拿到这个属于自己喜爱的这个读书的内容。
2: 传统出版模式下，内容生产、管理、传播各环节相对独立，数据难以贯通。新的平台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数据化、流程智能化、服务场景化的出版新生态，推动本土青少年出版事业向数字化转型，
23: 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提高我们生产内容的效率。未来我们将拓展数字生产内容、产品运营、阅读推广等延伸服务，打造更多适配本地优质青少年的文化产品。
2: 8月21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和田站在和田县新城开幕。本次成果展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新疆日报社、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文联、和田地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展出作品均来自学习强国新疆学习平台征集评选的优秀作品，包括100幅童绘新疆主题绘画作品、50幅中国娃写中国字书法作品，以及国风少年舞新疆、边疆少年志强国优秀作品展演，全方位展现新疆青少年的青春风采与家国情怀。
24: 能在家门口看到全疆小伙伴的优秀作品，我特别开心。大家用画笔和文字 赞美祖国，歌颂家乡，特别触动我。今后我也会用心创作，讲好和田故事、新疆故事，争做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天生少年。
1: 通过观展学习，孩子们直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深刻体会家乡的发展变化，有效增强了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
2: 活动现场，青少年创作者代表分享创作初心与成长故事，同步开设书画工艺小课堂，美术专家与各族学子同台挥毫，共绘甜美和田。
0: 今天全区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开赛，来自全疆13个地州市的一线农作物植保员同台比拼，以赛促学，以赛促训，进一步提升农作物病虫害科学防控和农业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2: 本次竞赛以匠心植保、守粮护农为主题，紧密结合新疆农业生产实际，设置理论知识考试、防控投入品配置、农作物病虫疫情识别、植保无人机作业等竞赛科目，全方位考核参赛选手综合业务素养。
3: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比赛，我擅长的是植保无人机的操作，一方面是能够检验我自己的水平，再一个就是能跟同行们一起共同切磋学习。
5: 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我在工作中就以这个比赛的规则来要求自己。我最拿手的应该是病虫害防治和科学用药，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2: 新疆作为我国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任务艰巨，对基层植保队伍业务能力提出更高标准。本次竞赛搭建实战练兵平台，推动植保作业更加专业化、规范化。
6: 将择优推荐三名优秀选手，代表新疆征战全国决赛。我们也将以此次竞赛为抓手，常态化组织植保技能练兵与业务培训，建强基层植保人才队伍，为筑牢全区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8月20号，上海至乌鲁木齐快线发布仪式暨上海机场文旅推介活动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行。沪乌快线由上海机场集团、新疆机场集团牵头，联合东航、南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共同打造，通过全流程服务升级、航班资源优化，大幅压缩两地时空距离。
7: 采取了系列的服务提升措施，包括一客登机，旅客有专属的值机柜台，开通了旅客过检的快速通道，近机位的廊桥，满足旅客登机的便利化。
2: 推介现场举行了艺术快闪和抽奖活动，幸运旅客获赠国际国内目的地免费往返机票等奖品。
25: 抽中了一个国内往返的航班，非常的兴奋。
2: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沪江两地旅客量达到138.8万人次，暑运期间往返沪江航班每天超40架次，覆盖新疆众多热门旅游城市。两地将双向加密并拓展国内外航线网络，持续织密互联互通格局。

0: 局。暑期接近尾声，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丝路雄关景区开展诗韵敬万家诗词嘉年华活动，以沉浸式诗词文旅体验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
1: 景区推出古风对诗、飞花令、非遗体验、集章打卡等互动项目，游客游园赏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诗词文化魅力。活动同步上线官方小程序，依托趣味答题、 VR 云游功能，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互动。
2: 这位姑娘，大漠孤烟直的下一句是什么？
3: 长河落日圆。
2: 非常好，恭喜你获得我们铁门关市诗词文创的精美礼品一份。
4: 我第一次来到铁门关，没想到在景区就遇上了古人对诗，这种边玩边看边学的体验可比单纯的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5: 大漠边塞的风光和课本里读到的边塞诗篇完美呼应，站在这里诵读诗词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1: 铁门关市深耕诗词加文旅融合模式，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研学线路，丰富了暑期文旅供给，持续带动景区客流攀升，为当地文旅产业和夜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诗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今日起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阿木承包地，为何让亲兄弟对簿公堂？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2: 地民用就做那个事，他地方出资的比他咱要地要出资钱的。
0: 村级调解，法官介入，为何屡屡碰壁，调解无果？
3: 后我们就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0: 法院判令返还，哥哥却又为何拒不归还土地？
4: 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
0: 这场历时多年的土地纠纷，最终将如何画上句号？
5: 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重。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聚焦法热点，解析民生关切。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乡村里的土地纠纷最怕的就是沾上亲情二字。简单的一纸判决，往往容易赢了官司，输了感情。最近，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就遇到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儿。一对亲兄弟为了八亩承包地对簿公堂，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俩为了这八亩地几年间吵的是不可开交，村委调解了，法院判决了，地却依然要不回，这中间到底卡在了哪儿呢？难道这对兄弟真的要为了这几亩地彻底决裂吗？带着疑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阔红旗乡玉旗土克曼村，原告塔某与被告穆某不仅是地挨着地的邻居，更是一对亲兄弟。早年间，父亲将家中的耕地分给兄弟俩，分家后兄弟俩各自经营，多年来相安无事。
1: 我以前爸爸给我的地，哥哥给家给了十几亩地，我给家给了八亩地。
0: 变故发生在2015年，那一年弟弟塔某为了改善家境决定外出打工，这一走就是整整5年。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弟弟名下的这八亩地渐渐荒芜，眼见着好好的耕地长满了荒草，留在村里的哥哥穆某坐不住了。在他看来，土地不能撂荒，于是便自掏腰包对这八亩地进行开荒、平整和耕种。
1: 然后我2015年我去外面打官司了，5年我没回来。
0: 2020年，在外漂泊多年的弟弟终于返乡，可当他满怀期待地赶到自家地里时，却发现地里早已换上了哥哥种的庄稼，自己合法拥有的承包地竟然被亲哥哥占了。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0: 满心疑惑的弟弟找到哥哥核实，哥哥倒也坦率，承认是自己种的。弟弟当即要求哥哥退还土地，可哥哥却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
2: 不给不给，你
1: 我爸爸给我的地，还是你不给？
2: 你行，我不给。现在今天今年不给我，好几年种完以后给吗？
1: 我刚回来，我他说是，你 好几年不回来，你刚回来我地要你不给我，你说的。好多好几个钱，花了，那个钱还没回来，我还有2-3个年用说的，我说这个不也有我自己回来，我现在没啥活儿，然后我现在我自己种地，我回刚回来我那地方有工作，对不对？
0: 哥哥这边也有自己的苦衷，他觉得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改良这块荒地，弟弟一回来就要收回去，自己的损失怎么办？
4: 他外面打工去了，打工去了吗？不知道，反正他没有联系，5年里面一次也没有联系，联系不上。那个地以前是你高高低的地，那个是投资以后。平了以后花费给了，去年开始钱量也一点高起来，提起来了。
0: 一边是返乡谋生的诉求，一边是投入成本未被认可的心有不甘，兄弟俩针尖对麦芒，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化解矛盾，弟弟找到了村委会。
6: 哥哥你好，是这样的，你们弟弟过来找我们村委会，
2: 架了吗？没吵架吧？地没有就做那个事嘛。他地方投资的，投资好几万，那钱还没有回来，他比他咋样给的？我投资钱拿去的。
1: 中了吗？不是，那个都，
2: 那个钱量低啊，那个时候。
1: 爸妈的家可能是一年得到一万多，一万差不多的，对不对？大家就跟着五万多的，还那个不是钱吗？他是我的哥哥。
2: 你先别激动啊！你先别激动。
6: 确实，那哥哥的付出也是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中间进行一个调解，让弟弟这一块的话，可以稍微让个步，让他哥哥再多种1到2年，赚回他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稍微回点本钱，然后再还给他弟弟，然后哥哥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如能接受情况下，给弟弟也给点补偿，让他也能够心理上也是能够接受。
7: 然而看似合理的调解方案却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6: 这两个方案他们兄弟两个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目的明确，都两边都有这个地。
7: 村级调解的失败让这对兄弟彻底陷入了冷战，无奈之下村委会联系了包联法官介入。
8: 你好，
1: 来收吧。
9: 自己的地和他的地是一起的，是不是一块地吗？
1: 一块地，
9: 多亩地？
1: 8亩地，
9: 是他的地。
10: 对这个没有异议，8亩地是他的，对吧？
1: 对，我出资钱呀，
10: 但是，咱们换位思考，
9: 你租了就是你承包了别人的地，你给不给钱嘛？比如说你邻居的地，10亩地，每年多少钱一亩地？他现在没主张要这个你的承保费。你用了5年，可以5年以后还给他就行了。
1: 第一年没有种，虽然没有种，那地也不太好。第二年开始投资了，第三年钱量低，第四年、第五年他回来要地的话，我的损失呢，我也有点生气了。
10: 我
1: 不管那个，开荒地那个是开荒地，哪有1000块钱？
9: 兄弟两个不要为了这8亩地伤感情。上合计是不是？
3: 然后哥哥呢，在家里面就是没有，就是经过他的同意，自己擅自去这个占用了这块8亩土地、狗粮地。他不认为呢，哥哥有什么损失，然后要求立即返还。后面的经过数次调解呢，还是调解无果。之后呢，然后我们这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7: 就这样，经过法官数次背对背、面对面的调解，依然没能打破僵局。2025年7月，忍耐多年的弟弟塔某正式向察布查尔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你好，哥哥。
11: 你好，你好，请坐。
1: 弟弟是这样，我就有一个。地我爸爸给我的，我以前我去就是。
12: 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经过双方协商无果以后，诉到法院，法院进行先行调解，调解不成以后进入诉讼程序。
7: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弟弟塔某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很快，法院做出了判决。
12: 判决的结果是，被告穆某停止侵害。返还原告塔某8亩口粮地。
7: 判决下来了，弟弟本以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土地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可当他拿着判决书去找哥哥要地时，碰了一鼻子灰。
1: 拍完离婚，我去哥哥给你放着啊，哥哥还是不愿意，还是不给我。
0: 虽然官司赢了，但弟弟的烦恼并没有结束，而哥哥这边呢，似乎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法院的判决难道仅仅是一张纸吗？对于这样拒不履行判决的行为，法律当然有强制执行的措施，比如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法院直接来采取强制清退措施，虽然能快速结案，但极有可能导致兄弟俩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和我们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追求是相悖的。那么，如何在不伤害亲情的前提下，让判决落地，让弟弟拿回土地，也让哥哥心服口服？面对这个僵局，执行法官又是怎么做的呢？
7: 生下的判决明确了权属，却没能解开兄弟俩心里的疙瘩。面对拒不退还的土地和依然紧绷的亲情，这起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急于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仔细翻阅了全部的卷宗材料。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块地的归属问题，更关系到兄弟俩几十年的感情。
5: 因为这个案件和通商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通商执行的案件就是主要是有钱关系的，比如说买卖合同、民间借贷之类的。然后这次呢是兄弟之间的土地关系，所以我的思路就是这个案件应该就是不做我们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还有这些亲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主。
7: 为了彻底化解积怨，执行法官决定启动多元联动解分模式。他邀请了乡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自然资源工作站的专业测绘人员以及村里村干部，组成了一支联合调解组，主动上门，把调解现场搬到了争议地块上。
8: 然后今天来的原因呢，就是前一段是已经判的那块地你还没归还，然后你弟弟已经转执行了。
5: 执行过程中呢，被执行人要求能不能重新再测量一次这块地。
8: 那我们现在过去地里面啊，好吗？
13: 这块地没问题啊，
14: 没问题，就这个地。对，
13: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干部过来这边再测量
14: 试一下，
13: 好吗？
15: 开始测量。
7: 数据出来了，精准地标定了土地的边界。看到专业仪器打出来的坐标，原本激动的哥哥冷静了下来。
13: 听着吗？那意思先糊弄了呗，看一下。
7: 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法官就地召集兄弟俩，开始了面对面的调解。这一次，因为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双方对抗情绪明显缓和了。哥哥终于吐露了心里最深的担忧。
4: 我给他，他卖掉，还打工去吗？玩去吗？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呢？那个。
7: 听了哥哥的这番话，法官心里有了底。原来哥哥并非不讲理的人，他只是担心弟弟再次外出，导致土地荒废或被转卖。找到了心结就好办了。法官一方面向哥哥示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弟弟有权自主经营；另一方面也劝导弟弟要理解哥哥这些年的付出，既然要回来了，就要好好经营，不要再让土地撂荒。
13: 那以后这块地是吧，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地，好不好？
14: 好。
13: 那以后你要这样子纠纷，后面就没有了吧？
14: 没有。
13: 啊？
14: 没有，
13: 没有啊？你这怎么样？
14: 没有。
13: 行了，那就是你。
7: 在法官、司法所干部和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哥哥最终点了头，同意归还土地，而弟弟也当场承诺会把地种好，不会再让哥哥的心血白费。两双手在法官的牵引下，时隔多年，终于又重新握在了一起。
1: 我哥哥现在我们两个就已经好了，关系好了，他也给我了地。去法院的人，他们信过，谢谢他们。
12: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打造法官驿站、居民共建法律服务站、口岸巡回审判点、助农调解室等特色解分阵地，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
16: 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遵循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着力打破部门壁垒，改变单一的解分模式，统筹法院、司法局、乡镇等相关单位在现场协同发力，形成多元联动的格局，让群众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有地方找说法， 以小中心带动大平安，用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的大文章。
0: 事情到了这里，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弟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地，哥哥呢也放下了心里的石头，更重要的是兄弟俩的手又握在了一起。回看这起案件，它其实给

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定心丸，权属清晰，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第二，司法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生硬的强制执行，而是看到了法官如何将法理、事理、情理融会贯通，通过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

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涉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风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牧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山前的阳坡

0: 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纳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嗯，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

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溪，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无虑。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海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

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陆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古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转场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新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楚瓦玛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整个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一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

0: 小强啊，还是你有办法。
1: 那是您指挥有方，您要是不发话的话，我哪敢啊？私自挟持上面的领导，那是要坐牢的。
0: 你呀，
2: 老板，上车。啊。
1: 高老，这是双水村一队的大队长孙尚安，小伙子能干，有头脑，是我的忘年交。
3: 还说你没安排呢，这小伙子怎么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4: 是这大领导，我刚才看见你们这个车到了村口，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拆穿他了。知道你要来嘛？那村里的领导说，这你来了，肯定要到普通的农户家去走一走，去看一下大的。就特意安排我和我婆姨秀莲搬到了我们村条件最好的人家去，那不是我家，还让那个妇联主任假装扮我妈。那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妈死了多少年了，还给了我们两斤白面，说是你来了给你做一顿扯面吃，说是现在日子过好了，家家都有白面吃。你说我们连个黑面馍现在都吃不饱，真的。
3: 那你还知道都做了些什么文章，一并给我说说。
4: 好，还有让那个罐子村和十个节村把他们村里面那个大牲畜全迁到我们一队这个饲养处，说是要给你造成一个牛马成群的假象，都是假的。
1: 那得是还跟其他的村都接了主，每户都圈养了一头猪，
4: 是吗？
1: 这个双水村的支书啊，是我哥田福堂。
3: 我不是说你哥，就算不是你前锋军的哥，换做任何人也会这样做。一级养一级，下级唬上级，当官的为了捞取政府资本，给自己脸上贴金，把普通老百姓当成什么了？这种浮夸作风几十年了依然如故。50年代大跃进，全国上下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结果呢？可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认真反思。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还在刮浮夸风。这种浮夸作风到什么时候才能根除啊？
2: 兄弟。
4: 上来！第一次坐这个校车，可难受得很啊！
1: 有点出息。
3: 你啊，一直朝前开，让他们追你去。
5: 你的高老啥时候来接您呢？
3: 不用管我了，最好啊，让他们跟你转到县城去。
5: 是。
1: 高老，您这是调虎离山计啊！
3: 战争年代的老把戏啊！

0: 战争年代和敌人玩游戏，今天和自己人玩。小田啊，我真想坐在这块土地上大哭一场啊。
1: 你们村队长在打啥？
2: 你是谁啊？
1: 双水村孙少兰。
2: 哦，孙队长。

0: 队长，队长，双水村的孙队长来了，啊，找你呢。
1: 孙队长来了，哎，
2: 孙队长，哎，自己。
3: 哦，是前国村队长。
4: 你是前国村的队长？啊，
2: 对，我叫李老三。哦，
4: 这是北京来的高老，是来看李满仓老人和徐二黑老人的，你带我们去看一下。
2: 哎，行行，满仓他屋离得近，咱先到他屋去看，队长。
0: 行，先到谁家都一样。
2: 哎，请请请。高老人都辛苦了。
3: 咋样，姐姐？
2: 还可以，还可以。
5: 二姐，还记得我二姐？
6: 到了，到了，高老坐。
5: 是
6: 吗？高老。慢点。高老，这是满仓叔的儿媳，嫂子，这是北京来的高老，满仓叔的老战友。哎
5: 呀，是高叔呀！俺爹前几天就听说你要来，是天天念叨了，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对了，他不是到县城看你去了吗？
7: 就是的，我们俩在县城都见过面了。这今天是专程到家里看望你们的。哎
5: 呀，高叔，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官儿，还没有忘了俺们这些受苦的人。
7: 这床上躺的是谁？哦，
5: 这是俺女子，17岁了，女子叫高爷爷。
8: 高爷爷。
7: 得是姑娘有病的。
5: 没病，年轻前的能有啥病吗？
7: 没病咋睡在床上？
5: 哦，他就是一见了生人就躲到炕上去了。
7: 生人？
2: 高老啊，说这话不怕你笑话，这女子16、17岁，我衣服破的呀，都遮不了体，所以来了人只能盖着被子。俺村我像这么大的娃，我都是这样子，我都出不了门，没办法。
4: 思哲，把这衣服给娃留下。是
5: 不用了，不用了。
4: 来的时候我也没带啥东西，把这给娃盖个衣服去，起码能出个门嘛。
5: 谢谢，
4: 咱俩出去回避一下。哎，好，
5: 谢谢。
9: 小田啊，这前沟村抗战那会儿我来过，也没什么变化。
5: 高叔，哎，给你们高爷爷磕头。
9: 快起来，都起来。
5: 高叔，你听我说。娃们，这一位就是你爷爷当年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高爷爷，你们爷爷早就死了。高叔，你过门的时候俺公公就交代过，俺李家的子孙后代以后只要有一个出了头的，有一个出息了的，就一定要报你老人家的大恩。你们几个娃今天就给我认清楚了，这位就是咱家的大恩人，你们这辈子报不了我，你们的话也要报高

0: 这次高老袁熙之行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教育很深啊。我们袁熙县很多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比方说很多村子现在还是缺吃少穿，还很贫穷啊。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找差距，狠批四人帮，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争取3年改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好，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下面请高老给咱们做重要指示，欢迎。
1: 同志们，应该说这次远西之行对我的震动很大，教育很深。我想对大家说，能不能我们不要空喊口号了好吗？周总理去世之前，听说黄原老区很多地方农民都在饿肚子，都难过的流泪。没想到我这次来除了流泪还是流泪。你们给总理做过保证，要3年改变面貌，5年粮食翻一番，可是现在还这样说，是不是再过5年我们还是说同样的话？同志们啊，要知道这样下去我们会亡党亡国的呀。我最后再说一句，在路上我遇见了双水村生产队队长孙少安，很年轻，我也听了很多实话。关于生产责任制的问题，等我和中央汇报调研之后再做处理。至于是哪个县领导指使这样做的，也暂不做处理。
2: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孙玉婷给王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地把她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他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他，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彩娥偷偷在他手上捏了一把以后，他才全明白了他的意思。当然他一下就招架不住了，很快他就着了魔似的不顾一切到这个窑洞来寻找温暖和抚爱了。于是彩娥和孙玉婷的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0: 玉婷，
3: 玉婷，
4: 哎呀，黄胜来
3: 了，不是李哥，
4: 都吹飞了。
3: 玉婷，
0: 玉婷，你出来！
4: 哎，孙玉婷不在这儿。
0: 你把门打开，让俺进去看。
4: 哎，你这老汉，寡妇门前你还踹门子嘞？
0: 玉婷。要当俺是你哥，你就出来。
5: 我这是为了工作。
4: 咋说话？
5: 他是我哥。
0: 玉婷，咱是个热闹，人家说你往寡妇门里窜，我还不信嘞。
5: 我刚说了，我这是为了工作。
4: 啊，对。
5: 你把我堵在这寡妇家里，让我咋敢露脸呢吗？
0: 你出来说。
5: 我不出。
3: 不出来，我就在这等着你。
6: 哎，我跟你说，你撇个大肚子落到房上上什么？
7: 我带着娃娃晒太阳嘞。
8: 哥，哥，
6: 咋了？
8: 二爸和王彩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6: 为什么？
8: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6: 你看着你嫂子，过去一趟啊。
7: 然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4: 孙老汉，你说这一堆话是什么意思嘞？你想过剩嘞？哎，你堵到个门口，哎，是哪个鬼孙子看见我跟他睡觉了啊？
9: 说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天黑了往屋里跑，把门扣上。哎，把门扣上来，咱的家伙防备成这个样子，不能再认输了。
10: 就这桌子，桌前桌上，以后啊，我对不住你了啊！家丑不可外扬。
5: 对了对了，家丑不外扬，
10: 早扬到外头了。
9: 君文啊，是这样，人家议论是一回事，你这大张旗鼓的闹，这。你这等于把这个扫帽子就扣到自己头上来了。
10: 话别省了啊，这顶扫帽子是你们家玉婷递过来的啊，我不能再叫外人看看我们金家的笑话。
9: 是是是，我们金家死了个人啊，
10: 可还没有死过，有的是汉子，太欺负人了。
4: 你是闲人嘞，你金家一个个狗东西啊，出门前不让人来串门子啊！人家村干部来找我说正经事，也不让人家来吗？我看你们是想绝后嘞，就是不绝后，生个娃娃也把屁眼儿，娃娃搞死的。
9: 玉婷，你这么闹腾，咋收场嘛？
11: 接着说。咱们是不是等王家人来了就放人啊？
12: 我放。
11: 那打起来怎么办？
12: 打起来就好了。这孙家不是有能人孙少安吗？我看他咋收拾。
11: 那打出人命怎么办？
12: 开枪啊，往天上打。枪声一响，我看谁还敢
11: 动。行，
12: 哎，站好。我担心的就是你俩弄娃。把枪给我留下，看闹出人命。
13: 哎，来了来了，
9: 小孩，
13: 哎，爸，
9: 你哥来了，
13: 赶紧跟他们说，把你二爸放出来。
4: 哎呀，孙少安来了。
13: 二爸，
12: 做甚呢？
6: 你这是干啥了？这全村人全涌到这里来了，你弄成这，你咋收场嘛？哎呀，一会儿鬼来神，你俩咋看上热闹了？赶紧去二妈家把他看住喽！
4: 哎哎哎，好。
9: 队里拿出个烧土豆，拿又拿不动，丢又丢不得。
13: 走，快走，走，快上来，来来来。
6: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13: 哎，
6: 走，
13: 快
6: 走，快来这。哎，
14: 金家人给我听着，话我给撂着，不要以为我们娘家门上没人，赶紧给我放人。
15: 不放。你叫王彩娥养汉子，
14: 哪儿出来的红屁股猴子？再给我多说一句，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15: 行，你试试。
14: 我操！
6: 我打人了！
14: 副堂叔，副
6: 王叔，这事儿你再不管，可真出人命了。
16: 报告，你叫海民开上拖拉机，咱们上公社。
6: 你们嘴咋了吧，爸？
17: 是吗？是吗？
6: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17: 我不走，你二爸还在里头。
6: 哎呀，二爸就有我们，你快走，太危险了！快走，快走！
17: 你也不敢在这儿啊！你是队长，不能传到这儿。
6: 太危险了，快走！
17: 太危险了，快走！
6: 你咋来了？
17: 打仗的吗？自家人有难，能不过来帮忙？
6: 拿气干嘛？
17: 好亮的嘛！不是说啊，重点是打谁呀？啊，二爸亲戚，王家人也是亲戚，打谁的嘛？
6: 你打个球！
17: 你
6: 过来！走走走走走！哎，
17: 说完，我人都来了，总得干点啥嘛！
6: 你看着我爸，我找军山叔。
17: 爸，你放我干啥去？保护你嘛！
6: 上！打谁嘛？打谁嘛？
17: 都打！
6: 都
17: 不说你不敢打吗？打
6: 打架
17: 吗？不敢再打了吗？出人命了吗？
6: 往死里打！土匪了！
18: 这里关的是个二爸，
0: 有啥事？
6: 你们出个来个绝对不还手！
0: 今天如果非要弄出条人命，你就先弄死我！
6: 愣子，
0: 再来！
6: 谁打的？弄死你狗日哈的！哎呦，再打！弄死你狗日的！
8: 谁打的？哥，我拦不住我嫂子。
4: 谁打的？
8: 那
4: 他硬
8: 啊！
4: 谁打的？要砸是吧？连这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他！砸！
6: 秀莲，你咋来了？
4: 别管，
6: 爽爽。

0: 王彩娥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股祸水会引到今天这般田地。
1: 你干什么？

0: 闪开！都闪开！闪开！干剩的这是！把斗殴器械都给我缴了，斗殴的人都给我捆起来。金家湾，凡是参与斗殴的，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0: 大家都给我跟住啊！
2: 是！
0: 大家都给我跟住！
3: 是！
0: 别动！

0: 你让我死！
1: 你死了三个娃，温家的娃咋弄的？啊！

0: 的死鬼，我的爹的无能，做个你干部我要怎么遇见你？哪有救线？你个没钱的你！
1: 事情的经过都清楚了，今天就当两个大队的主要领导开个紧急联席会议，啊。

期间的工分，这个可以按两个大队平均工分值啊折成人民币。这个孙逸婷、王彩娥男女关系的问题，他们俩不承认，就不予追究了。

0: 少平回来了。
1: 啊，刚回。
2: 回来就回来嘛，你玩什么东西啊？哎呀，
1: 给奶奶和爸带一点。
2: 我跟你说个事啊，咱们村这个初中班啊，要撤避到公社了。你这个老师当不成。
1: 我知道，我就跟徐志公主任到公社开会，回来路上就听说了，我当不成老师了。
2: 你知道了？
1: 知道。奶奶，这是你最爱吃的蛋糕，专门给你带的。
3: 当老师还不到半年又不让当了，要干啥了？他们这
4: 哥，
1: 不用为我操心。要当不成老师，那还可以下地干活嘛？
3: 那你上了这么多年学，毕了业就回家当个农民，你愿意？
1: 对，这个是嘛，咱们给爸带的，他不在，你给他啊。
2: 少平哥知道
1: 哥，其实这教育局的通知早就下来了，咱们双水村这个小学、初中全部都取消了，十几个学生都转到公社去上学，该转的都转了。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走，不愿去公社上学。哎呀，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能给他这最后一课上完，我就没事了。
3: 不不，咋的？你要给这最后一个学生上十八课啊？
1: 哥，你不操心，我还可以给人家这个窑洞掏烟囱吗？我还可以帮家里下地干活吗？
2: 少平。
1: 哎呀，哥，
2: 我刚才回来看着那柴是不是没劈
3: 啊？我去把那柴
2: 劈
3: 了。
2: 你去嘛，哥，一会儿就去劈了。你
3: 回来就干点活嘛。
5: 孙少平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教师生涯结束了，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他还是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
2: 上岗。
6: 起立。老师好。
2: 同学好，请坐。今天是我们双水村中学的最后一堂课，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学习。我也会认真的跟你讲这堂课。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的《观义脉》，全天布置过预习，你先把它背了。
6: 苏老师，我背不出。
2: 没关系。坐好，金三锤，老师知道你心思不在这儿，老师不怪你。将来到了石科节，老师希望你可以认真学习。将来我就再也不是你的老师了。
3: 拿上东西，拿上啊！走。

0: 咋样了？等等，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1: 也不能进去。啊！他紧紧地盯住窗口，忍不住头皮一片发麻。那是我的孩子吗？此刻，少安的内心五味杂陈，一切都变得太快了。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现在他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0: 哎，行了，福高海民，队里的木料够了，不敢再拿。走，正好啊。哎，海民，你先不要摇。你
1: 现在不回去，你干啥嘞？
0: 等一下嘛，你站着嘛，先。
2: 好季节过去了，你看头个月份上还有挂菜卖。二少安，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说，这有颜色的诗歌节集市，现在又回到冷田里尘土飞扬、黄粱的兔节。
2: 少安，我们都知道，你只要一说这，就是有事要跟我们说，
3: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嘛。
2: 福高害你，万有说，我少安从来不求人，但是我今天有件事要求你们，
3: 有什么事你说嘛，
2: 说。
0: 哎，少安，你干什么？你站好了，福高。
2: 少平，你这是做甚了啊？你为啥跟俺们说话？啊，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我们上风磕头了。
3: 这可不会，你不要胡说，万老说，是这，村里现在把这个楚中班给撤了，我的少平当不成老石磨丝干了，我就想着给他寻一个营生。你看，那少平到咱们校队当个会计能行？
2: 啊，这少平能愿意来咱们队当会计？哦，少安，你看咱小队的会计啊，一直是我当着呢。哎，还有那个副高呀，大队的那个会计海明，他们都一直弄着呢。到农忙的时候，那统计起来功夫，那可是忙得赶不上趟趟的事。
0: 万幼叔，你放心，我的少平是个踏实肯干的娃，不怕吃苦。你看他在学校里，那回回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啊，年级第一。
4: 到了县里也是第一，就是，
5: 少安，人要是行啊，那干啥都行。不过少安，你弟弟少平啊，那可是读书读得多，你叫他回咱队里当个小会计，那不是委屈了娃了吗你？啊，
4: 就是，还有，这事得大队同意了才能行。
2: 就是呀，为这个事已经让二爸到副堂上面说了一嘴。
6: 明天走啊！行，别管我了。明天走了啊！哎，你们俩女的这儿呢？我去送金秀，她来二爸家自留地帮忙收拾苞谷棒子。打劫穿串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了个大口子，她不肯歇，我硬要把她送回去。二爸和二妈整天东奔西跑，就是不知道干家里的农活。家里自留地都十一月了，还没有收。秀，让我看看你的手咋样了。
4: 咋不给我看呢？来，去，哥看看。疼不疼？不疼。这个二爸，自己家地上该干的活不干，祸害自己不说，捎带把全村人的祸。走，去我们家看。
2: 福高，多干点活啊！中午让你多吃两碗饭。兄弟家都快一点！秀莲，那饭好了没有啊？
7: 好了呀，好了呀！
2: 大家都饿了啊！
7: 大家把手里的活儿撤下来吃饭吧。
2: 哎呀，土豆炖粉条啊，香得很啊！
4: 大家不着急啊，
2: 多吃点啊。
8: 少平，
9: 你咋才回来呢嘛？哎呀，这两天都在这拾的玉米呢，就等你来回来干活呢。
8: 快给咱家，都快吃饭吧。
2: 一起吃饭啊！
8: 这钱，
4: 剩下，
8: 这立冬了。
0: 我给人家窑洞陶烟囱，整个公社都转遍了，家家户户淘完烟囱都给我钱，让我给你干活白玉米，你得给我钱。
1: 哎呀，少平，赶紧过来吃饭吧，这不是还有土豆炖粉条吗？二妈吃饭啊！
2: 哎呀，我不吃了，我忙得很嘞。
3: 我还要带领队上的妇女去学新闻见，把秀莲你也得给我去啊！
4: 二妈，你跟二爸，这都一样啊，都是个当干部的模样，这上上下下都在给你们干活拾掇玉米呢，那二爸就隔就在地上抽他的烟，你呢去当你的妇女干部，真好。
5: 给钱，少啥，少平现在会耍笑了啊！哎，你到底给不给钱啊？
6: 少啥，咱还是不是一家人了啊？哪有自己家人给自己家人干活还要钱的？
5: 我看他是故意的，
6: 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不上他俩。哎。
3: 你要干事儿，不干事儿，我就是看见他俩心里有气。眼下咱村里，谁家地里还有玉米呢？啊，这谁家不是早早的就把玉米收好了、包了、包叶、穿了串，放在院子里被风干晾晒了？就只有他俩，打定了主意，将玉米烂在地里，奔波求种。他俩就是等着别人来给他俩干活。
6: 你今天咋了？我没咋。哥，依我看啊，还是你有本事。这来干活的，这谁不是冲着你的面子？啊？可是哥，今天是立冬大小，是个节日，又是星期天。咱谚语上说了，立冬补冬补嘴空。按理说这一天应该是让大家休息。
5: 补偿咱庄稼人这一年的辛苦劳作的，可眼下呢，大家伙休息也没休息，冬也没补上，天寒地冻的，大家伙休息都没休息，就到他们家来给他们俩帮忙了。他们俩倒好啊，就在这插着手，稳稳当当当他们总指挥。你不要再说了啊！
6: 少楠，
5: 你让他说，
6: 你
5: 还咋看不上我了？
6: 二爸
5: 还咋让他看不上了？
3: 咋看不上？要说咋看不上，我要一堆旧账要翻。
6: 当年为了让他俩结婚，咱爸借了一合台的账，一直到前年才还完。他俩还了一分钱没有，还了一分钱没有。再说他们住的这窑洞，这也是咱家给他们估的。为了让他们俩结婚，咱爸把老窑搬出来给他俩住。哥。 让你到牲口圈里跟牲口睡，爸带着奶奶，带着我和兰香，在那小窑里住。他俩呢，连饭都不做，连饭都让秀莲嫂给做。你俩以为大家伙真是来帮你的？大家伙那是可怜你们，可怜三个娃，你们自己喝西北风，让三个娃也跟你们喝西北风啊！
7: 你是圣人，啊！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给我闭嘴！我大伯小，把受伤的活先放一下啊，先吃饭，吃完饭再干啊。
8: 吃饭，吃饭，吃饭。
7: 来打饭吧。
8: 来打饭了，不干了，饭也不吃了。你干啥呀，二爸？少来，你不用管我，少开就松开。我这叫活人呢，啊？我活的是人，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 那个亲戚人指着自个的脸作践成个这，我和凤英现在就躺到东拉河背后的祖坟去，只躺到咽气。
0: 省得你们抬我们过去，挖坑埋了还是个体力活，我们自己躺进去。走。
6: 哎，二八你干甚去啊？
0: 干甚？
6: 哎，二八这个，
0: 我要挖坑。
6: 啥？
0: 谁也指望不住，我和凤英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走。
1: 走。
6: 二八，干下去，干下到了。
1: 二八。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的蹦
0: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史文敏，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人正。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哎呀，你还玩儿粘着了你！哎，你擦干事了？哎呀，不上来吧你！不想丢人啊？二少来，快劝一下！
1: 我记起来了。
2: 少奶奶，都来了啊！少平咋不来？
0: 真想把自己活埋了？
2: 没，凭什么不埋呢？你们不管，离我远点，不要弄你们一身土。
0: 小王，张二宝，别玩！哎呀，你不管！哎，哎。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个壳啊，刨断了二八，我给你再刨出去一块啊。
2: 少安，你看你哥，让你劝他了，你咋来这的了？爷爷，
3: 少安，你别挖了。

0: 壳可能把自己埋了，那得给你把这个壳弄舒服啊。你看这秸秆啊，给你铺身上当个炕，放得舒舒服服的，把这炕铺好了，咋样嘛？这个炕睡得咋样？这跟你想的周到啊，
1: 二爸，下去躺一下试一下吧。
0: 躺好了啊，
2: 这躺好了，
0: 我吃饱了，正好有劲儿，给二爸把被子盖上。
2: 好，你来吧。
3: 哎呀，小平，救救你，放开啊你！
2: 凤英，你让他埋，我要看看他咋埋他这个二爸的。
4: 少平，少平别埋了，少平，
2: 哎，我怎么不干活，你倒干事活啊？家里省吃俭用的供你上学，你倒学了个甚？
4: 哎呀，二爸别说了，
2: 你停下干事了，你埋呀，你咋不埋了？哎呀，哎呀，你还真敢埋呀你啊！你一心想端国家饭碗，我看你就是黑磨子命，心比天高，顶个屁用，你就是个农民。
4: 也别说了。
3: 哎呀，哎呀！
5: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这是，你，我头让你们，
1: 少平，
5: 少平，
3: 少平，你把马也埋上算了。
6: 你问我们住哪呀？那是你爸让我们住的，不是我们非要住的。跟我们姑姓杨，那是上海人姑的，不是我们非要姑的。我们没有本事，一米八会摆。你至于当成这个样子吗？
1: 是是是。
6: 哎，大哥，你来的正好，我要看你咋办。
7: 咋样？我今天就把他卖了，看咋样。
6: 哎呀，
7: 你让，
6: 我不
7: 是，你让，
5: 你别怕，你疯了你？
7: 不怕丢人啊？今天谁想拦我，我就把他劈了。
5: 你疯了你？
7: 少平，你劈，你要劈你就先劈了我。
2: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埋你的亲二爸，一上来就往我脸上盖土，你想一下子就把我闷死呀啊！少满，你当时让我给福堂说，让他毕业了之后就到一队当会计，现在可是快死的人了，可管不了这事了，你亲自去给福堂支书说吧。
8: 哥，让我当这个小队会计。是你的主意，
9: 死又咋样？不死又咋样？

0: 少天长大了，管不了了。
1: 爸，对不起，我不想当这个小腿。
0: 我不当一个小腿。

小翔，见信好。你一定担心我以后要干什么，眼下只能当农民。我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我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设想改变自己的地位。

0: 我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的去生活一生，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盼望着走出去，寻找一直深藏在我心里的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以为暂时还不会走的，可是家里为我做的事让我很心焦，我打算提前走了。
1: 哎，少平，你回来了。
2: 啊，
1: 你下午没有寻见你，他哪儿做去了？
2: 我去咱们这个县城北面的原北县去了一趟。我去跟他们这个学校确定，去当老师的事情了。
1: 当老师？
2: 啊，哥，你就不要再找人帮忙，求着让我当什么小队会计了。原北县城这个中学已经同意让我过去当老师了。
3: 啥？同意你到县里当老师？
2: 啊，之前没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定。我下午不是专门跑了一趟原北县吗？
3: 哦，
2: 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3: 哎呀，那太好了，少平，那这个原北县比原西县离我们家还近啊。
2: 近着呢。
3: 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哥的还想着给你找出路呢，是想让你当个小队会计，没想到你当上老师了。哎，我给你拿那个碱面洗衣服。
2: 哎，不用，这有芦荟，这碱面留着蒸馍馍。
3: 这半碗都给我用进去。
2: 哎呀，不用。哎呀，
1: 我试
2: 啊。哎，好，
3: 这是个太好的事了，少平。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全家人说一下，这是咱们家全家的天大的好事情，你可劲儿洗啊。
2: 哎，哥
1: 啊。
2: 那个
3: 什么事啊，老师？
2: 我就是跟你说，
3: 你放心吧，小队会计这个事我就不再提了。你赶紧去洗衣服，把衣服洗得白白的啊。
4: 静一下，听少安说，少安给大家伙说，
5: 我要说一件大好事，这是我们家的大好事，也是咱们双水村的大好事。
6: 什么事？
5: 我弟少平从学校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啦！
6: 怪不得少平不在咱们大队当会计啊，我原来是在县上当老师了。
5: 对嘛？
7: 哎，就说咱们村那个田有福，在兽医站当个兽医，回来咱们村那个架势，那比紫薯都大。少平是到县里中学当老师，那要是回来，那不比咱石各街公社的主任还大。少安，少平比你有出息。
5: 是。
4: 哎，你胡说什么呢？感谢他啊，我们两个侄子都有出息的。
5: 哎呀，看来我到时候要带着少平去找一下这个兽医了。看看到底是原北县这个老师能耐，还是那个兽医能耐？
6: 老师的。
8: 少平，哎，少平，赶紧给我鞠躬。少安，我怕你这个弟弟啊，以后骄傲，在原北县当了老师回来，恐怕我这个副支书都要给他鞠躬了。哎呀，
5: 来，少平，鞠躬。

0: 不鞠躬啊？嗨，不鞠躬就对了。你要鞠了躬啊，还真不是孙玉后家的二少爷了。
1: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我说哥，哥，哥，
2: 哥，学校留你当老师这事儿是假的吧？你撒这谎要出大事。
3: 我已经改不了口了，
2: 那咋办？
3: 我之前去咱原籍县城里已经寻下了营生，往后到了县城，我在干啥谁也不知道，说一天唬一天，反正我不能再让家里人操心了。
4: 这谎，他孙少平是撒下了。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他打心底就接受不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再加上周围的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苦恼，孙少平不得不硬着头皮离开。唉，谁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呢？

0: 条。
1: 哟，少平来了。拱社里的初中班合并到了拱社中学，这单又开始养猪了。你这是？
0: 我要走了，来看看。
1: 哦，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的，我喂我的猪啊。

0: 为啥一定要今天杀猪呢？
1: 听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你这些人家说啊，只要好好学习，都能够吃了。学校决定撒一口子，请旨一下。哎，
2: 你也不是高中毕业生，你是不参加这一次应试？
1: 我倒是想试试。要不我来帮你磨这刀吧？来，
0: 你行，
1: 坐，行，
0: 老师。
1: 坐茶休息一下啊！我在这报纸上也看到了教育部发的大学招生的消息。这个白卷英雄的时代叫过去了，说是全国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看得我这个心里还挺激动的。不过，就是怕我这基础太差。
0: 没办法跟这老三届的学生相比，我也怕啥？你不参加考试，不试一试，咋知道考啥考不上？再说了，技术差也不是你一个人，你这一茬人都是我呀。也是，
3: 这就算是名落孙山了，这也不丢人。
0: 行，先不说这高考的事了，猪咋整？你不会啥？
3: 不会。
0: 哎呀，这就麻烦了。走吧。今天早上。 来了一个跟年龄差不多的个年轻女娃，也要来报错，也是咱学校毕业的。听说家庭困难的，现在学校也泛滥，因为报错只要一个，你们只能一个留下。
1: 这女娃在哪儿呢？
0: 来，这是少发那个女娃，郝红梅。
1: 少平，我没想到你在这儿。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帮厨。你放心，我能有办法让他们把咱俩都留下。你过来。
4: 老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

0: 能让我们俩都留下。
1: 原来说是你谁会杀猪就留下保持着，现在你不会杀他也不会杀，是这样，你两个再把猪能杀了，我把你两个都留下保持，不过你两个杀不了，你两个都走，我们另找人。
0: 那这事说定了，我们俩人要能一块把这猪杀了，你就把我们俩都留下。
1: 行，我问题我说话算数。
0: 侯红梅，你来帮我，咱俩一块儿去把那猪杀了。我鸡都没杀了。
2: 你不杀，咱俩都留不下的。给我，我来。

0: 孙少平说那猪不是他杀的，他干不了，说要把那名额让给那女娃，女娃人呢，让他过来刮猪毛。
1: 女娃也走了，说是把名额让给孙少平了。
0: 也走了？那这
2: 孙少平想自寻生路的青春理想就这样随着一场杀猪闹剧而暂告一段落了。农历正月十五，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

0: 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不点，踩上啊，手带扬起来，扬高一点。
1: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0: 哥，这台场咱出去啊，
1: 你面排着啊。
0: 咋回事？我本来想好了要出去去找我的世界，可最后我妥协了。我的理想太天真，可这现实啊有点太残酷。哥，我也不能把这么大一个家放给你一个人操持，我得回来帮着。等将来哪一天咱家光景闹好了，我还是会出去的。
1: 你想的是这？那你原北县的老师不当了？
0: 那是假的。
1: 啥？假的？
0: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我不想再让这个家再为我闹出任何事情。
1: 哎呀，那你不早说嘛？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0: 那怕是。哥，我想过，就算当农民，我也能当个不一样的人，我也可以找到我的世界。

0: 我老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就笑着，一直就这么笑着活着。笑着是对的，而且咱们这个村子里也需要笑着活的精神。笑是好事，当农民嘛，也要当笑着的农民。你真是这样想的？
1: 嗯，佟大爷，佟大爷，哎，队长，那个罐子村的秧歌队已经到咱村门口了。
2: 哦，那咱这就去。哎，哥，我先去了啊。哎，走。

0: 这哪能弄来这些松树枝子？哎呀，
1: 我一定要活活。金家人啊，把祖坟的柏树枝都掰了，就会装点这门面。
0: 不。
2: 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孙少安蹲坐在这个小土坡上，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去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冲动。

0: 书记
1: 啊，赵书记，师傅书记啊。
2: 刚才那场雨没有下到你们这儿吗？
3: 没有啊。
2: 北面远处那片黄色，就是黄原了吧？
3: 对，对。哎呀，
2: 老天爷啊，最好给这个地方多下点雨吧。哎，
3: 我们那儿呢，一年都见不到雨水啊。嗯，
2: 我们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老天爷吃饭呀。今天把你们黄原地委领导班子叫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时间紧，不想跑远路了。把你们叫到这个能看见黄原的地方，给你们下点及时雨。
4: 调整和加强这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是最要首的问题。省委组织部已经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全省清查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儿的工作基本结束。根据清查结果，凡是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不能进入领导班子。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先行一步，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组织决定，原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因为跟四人帮有牵连，暂时调任省二警局任局长。你已经不是黄原地区地委常委，请退出现场会。
2: 我今年58岁了，中央把省委书记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来担当。刚上任的时候，我对这儿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估计的。

0: 可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为严峻。南北两片山区一直是我最为牵挂的地方，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了。更让人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儿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头脑也更僵化。
1: 主要领导岗位不能长时间确认，空缺的星署专员位置要立即补上。
2: 是，
0: 文化革命耽误了10年，现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十分珍贵。
3: 是，我已经和苗凯同志约好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交流。
0: 好，
1: 我马上向市中副书记汇报人选思路。
0: 好，
3: 散会。
0: 好。
3: 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就站在原地，看一看黄原，看一看那片看不到春天颜色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走。

0: 我的意见啊，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解放思想，针对现在干部中的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启用开拓性的干部。
1: 真要大胆啊？
0: 大胆。
1: 乔书记啊，你的这个指示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比较合适。
0: 谁啊？
1: 他叫田福军。
0: 田福军。
2: 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难受的倒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在防疫站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
3: 是高副书记啊。
0: 苗书记。
4: 哦，宋哥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3: 啊，好好
4: 坐坐。哎呀，宋哥呀，咱们开门进山吧。
5: 我打算向省委十中副书记建议啊，关于咱们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的人选问题，咱们地委的意见是由你这个现任地委副书记的高凤阁同志接任。
3: 我
5: 啊，
3: 我能力不够啊。
5: 嗨，凤阁同志啊，你多年和我一起共事，而且两个人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啊，那么黄原地区的工作以后等我搞起来就很顺手了。
3: 只有您信任我，党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5: 哎呀，凤阁同志啊，你现在怎么对我也是您起来了？哎，
3: 信任你呀，党要放在前面，我在后面。
5: 不过，根据省委组织部的考察，你高凤阁同志啊，群众意见比较大，我可能还要报上别的人选。
3: 后备人选啊，还有冯世宽和胡正文两个副专员。冯世宽呢，今年年初从中央党校结业回来，刚被提拔为副专员。胡正文呢，虽说任职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就工作能力来说，比我高凤阁还是差一点。
5: 看来这个问题你早都思考过了啊。
3: 咱们黄原地委班子就这么几个人嘛，难道有从县级干部中提拔的可能性？
5: 有两个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被提名了，可是他的民主测评得票率都不高啊。
3: 最近半月，下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毛毛乱乱的，他们的神经处在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

0: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还是尽快的报上去，请省委尽快的批复。
1: 那我们现在就去。
2: 去
3: 啊？
2: 去哪儿啊？
4: 去省委啊，去向石副书记汇报啊。
3: 我向他当面推荐你。
0: 好好好，我去主要就是汇报苗凯书记你，学习石中副书记、乔书记，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把文化大革命丢失的时间呢找回来。
5: 喂，
1: 哎，
5: 苗书记你好，我是田福军。
1: 田福军，
6: 苗书记啊，我在下放到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我认真地反思了以前我的工作，我也是认识很深的。我觉得，哎，
5: 我觉得我工作问题确实很多。
1: 为什么？
6: 我想抓农业。
1: 是这样啊，我和凤阁副书记马上要去到省里了，有些话咱们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再谈，好好就这样，好好好好。难得这个原溪县的田福军能够低三下四，放下他的不可一世来要工作。农技站站长，这是转着弯的表示不满呢。白杨，去省里。
0: 不会又是田福军吧？锲而不舍。
1: 哎。
6: 我不当站长，当副站长也行啊。
1: 田福军呢？

0: 喂，您是哪位？哦，好，稍等，
1: 梁书记，省委市中副书记。
2: 施书记，我是老苗啊。对，我们正想到省委向您汇报工作呢。田富军，
3: 对，
2: 怎么让我们挂起来了？不，我们正在对他做进一步的考察，以便叫地委常委会讨论。要把他暂借到省里。
4: 你的意见呢？
2: 那您要觉得他工作顺手，那就留在省里头吧。地区实在是不好安排啊。
4: 好，让他到省委组织部报到，先做临时清查委员。
5: 田富军借调来省委组织部，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清查本省和408/5000的人和事。而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个时候以来，他一直像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6: 老杜啊，你跟句子一块来看我，我非常高兴啊。
7: 田主任，我不是来看你的。
6: 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我的，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8: 田叔叔，我把爸爸送到了，他有事想请你帮忙，我不方便在，我就先回原西去了。
6: 哦，好，你路上小心啊。
8: 哎呀，好的。
6: 哎呦，你看我这里连个多余的杯子都没有，这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用我的杯子喝水。
7: 不用，田主任，是这样的，我在文革前就入党了。在文革期间清查档案的时候，没有照见我的档案登记表，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于是我就补了一份档案登记表。这是在地区清查的时候，有人举报说我是在。

0: 文革期间突击入的党，警察小组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是在文革潜入的党。
1: 那你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呢？
0: 我的介绍人已经过世了。人家高峰哥副书记指示警察小组给我一个处理意见，说不予承认我的党籍。
1: 不予承认你的党籍？
0: 嗯，这就意味着。

0: 这次我的审讯报告，我给你2份，1份给你的领导，1份你自己留着。
1: 你别着急，我打个电话。

0: 哎，高副书记啊，你好，我是田福军。
1: 福军你好。
0: 啊，我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仲贤同志的事情啊，能不能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
1: 杜仲贤的事你管不了吧？
0: 高副书记，我是省委清查小组的成员。
1: 可你不是清查小组的正式成员呢，无权过问这件事儿，知道吗？
0: 高副书记。
1: 好了好了，我这还有事忙着呢啊。

0: 我们都怪你，就是等你等的。现在只能抱一个侥幸心理了。万一你二八觉得现在处境不妙，没答应帮忙的是吧？对。哎，艾云，你们两个怎么来了？啊？
1: 杜叔叔，你的事儿给你二八说了。
0: 说了。
1: 二八，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2: 艾云，老杜，是这啊。你看老田现在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黄云没他的位置，省委也没给他安排下来。你现在找他帮忙，你不是给他添乱了吗？
3: 他不是省委工作吗？
2: 戒掉，这一年多都没安排下岗位来。 真的给老钱添乱了。可是老钱已经给高副书记打了电话了，肯定是碰了一鼻子灰。
3: 不行，这样就赶紧想个办法补救。田顺，我再求你帮个忙。
0: 我啥忙？
3: 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不能再给你添乱了。你先把你的事情办好，我的事呢？
2: 回头再说。你们两个先进去啊，箱子搁这，一会儿我拿。咋了？啊？得是我
3: 老婆在这叨叨啥了？啊？是啊。
2: 哎，哪有你这样求人办事情的？
3: 等高副哥当了新书专员以后，地位副书记肯定要换人的，到时候我再向新的副书记申诉，解决你的问题。
2: 我就来不及了，省委的请他我都马上结束，档案一封存，你长谁谁说？
3: 我是我的事，反正我不能让你为难。如果我叫你帮我的忙，我毁了你官升一级的路，我对不起你。
2: 哎呀，你咋想问么多呢？你把这正好是我管，我没事儿。
3: 你把身份报给我，
2: 我不给，不用吧？我说了我不给。
3: 正是，你这是不能帮我的忙。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回去给高凤哥承认。
2: 就说我这文革期间突击组织大，交代开成我党籍，到我时你想帮都来不及。给，行，申诉报告我可以还给你，但是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3: 给，
2: 啊。
3: 还有一份。
2: 这个事情你要再跟老婆徐爱云胡说，咱俩以后就不认识，你不要求我。
4: 一次也不到我家来，你嫂子有意见了。<笑>我娘家就住在省城，儿子就在我妈这儿，她一次都没去看过。
5: 为什么？
4: 不得志，气短悲，什么人都不愿意见。
5: 哎呀，你说这个干嘛呀？石书记。 这次要不是你让他到组织部来帮忙，他在黄原地区基本上就无事可干。你说他这样，他愿意见谁呀？回头别人再问东问西的，他说啥呀？他就是脸皮薄。今天我是硬逼着他来看你和嫂子的，我要让他来看你啊。

0: 狠呢，说是怕人家说他拍马屁。
1: 讲台上能做报告，舞台上能排节目，你说他脸皮薄？
0: 那是硬撑的，他要是脸皮厚啊，他早就找您开口了，要回黄原。虽然说回黄原不是什么好事儿吧，就这他也不好跟领导开口的。
1: 你不给我说，我就不知道了，啊！你给人讲你要回黄原，当地区农机站站长。
0: 哟，那是他开玩笑瞎说的啊！
2: 我说的是真的。工作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你？
0: 石书记，我不是不想他回黄原，你说他一个被挂起来的干部，他回去能干什么呀？哎，您干脆就把他留在省城算了。

里，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

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网红餐厅人气火爆，外卖点餐已成日常。光鲜门面之下，后厨卫生是否暗藏隐患？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0: 突击检查，整改回头看，监管如何不走过场？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今天现在你们都要求进，
2: 要求每天上班，到区域必须佩戴口罩啊。
0: 食安风签、幽灵外卖、违规转单，那些你不知道的外卖风险，一次讲清。
4: 消费者在收到餐的时候，他去看看这个风签是否撕毁了。如果一旦撕毁，就说明这个在运输过程中或者是在商家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有食品安全隐患存在。
0: 把在身边，直击食品安全执法一线，敬请关注。
5: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监管处处长彭建宇。彭处长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您看现在这个网红餐厅人气爆棚哈、线上外卖更成了大家日常用餐的一个刚需。这个门店呢看着光鲜，评分高，销量大，但是消费者也在担心啊，咱们点的这些外卖后厨干不干净，食材新不新鲜，还有就是我们点的这个外卖到底安不安全。
4: 观众们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工作。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进行规范指导，就是想把每一份餐送到消费者手里边都是安全可靠的。
5: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跟随着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一起深入乌鲁木齐某商城，进行这个对网红餐厅店的检查，我们来揭开后厨的真相，一起来看照片。
0: 入夏以来，新疆文旅迎来旺季，餐饮服务既是游客体验的关键一环，也是食品安全的重中之重。旅游热潮带动下，特色网红餐厅、饮品店成为消费热点，但后厨卫生是否表里如一，始终是消费者心中的疑问。为打消群众顾虑，守住安全底线，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统一部署，各区检查组直扑多家热门网红餐饮店，突击检查后厨，排查隐患，全力守护舌尖安全。
1: 你们现在有多少个这个从业人员？
2: 咱们现在有160左右。
1: 如果不是你们做的体检，你们最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2: 好嘞，
1: 可以核实一下这个健康证的真伪情况。
2: 好，
1: 如果发现有假证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人员下岗，然后给我们通报。
2: 好，
1: 我们来处理这些事。
0: 检查发现，门店采用色块分类管理健康证，定期更新，统一体检，管理较为规范。但员工基数大，人工核查难免有疏漏，证件真伪与到期情况仍需反复核验。
1: 这个多久能用完？今天的就能用完吗？
2: 我们正常备货量就是一天半。
1: 这个覆膜把这个边上都覆好。
2: 好嘞。
1: 好嘞。你既然覆膜了，就是为了防止它交叉污染。你等会儿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调料，等会儿在你的库房里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未拆封前的状态啊。
2: 好嘞。
1: 这个红白的区分是？
2: 红色是荤，然后白色是素。
1: 好，荤素分开
2: 啊。
1: 看你们箱子还是比较干净的，但是这个应该是
6: 要无水色，
1: 没有烘干。所以要核实一下你们的洗消过程。
0: 食材好不好，新不新鲜，是消费者吃饭最关心的事儿。不少人心里打鼓，商家说的是定点采购、总部配送、台账齐全，是不是只是做做样子？开封的调料、自制的酱料、冷藏的茶汤，会不会悄悄超期继续用？夏天温度高，食材特别容易变质，这些藏在暗处的问题，消费者根本

0: 发现不了。
1: 这都是谁的个人物品啊？啊，不要出现在后厨里面，好不好？不属于这儿的都拿出去。
2: 好的。
1: 你这些都是自己去采购的吗？拉皮子这些的？还是别人给你供应的？
2: 啊，别人供应的。
1: 固定吗？给你供货的人固定吗？
2: 固定的。
1: 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让他给你留存一份。
2: 都有。
1: 有呢是吧？
2: 嗯。
1: 油多长时间换？
2: 正常的话就3天左右。之前不是你们也来检查过一次吗？说要用那个试纸的话。
1: 测你的油的品质。
2: 对，看一下油的那个品质。
3: 你不加油吧？平常加不加油？
2: 直接更换。
3: 直接更换。
2: 啊，就是旧的全部倒掉，然后新的重新换。
1: 这个消毒的时候，尽量把这个间距打开一点。哦，
2: 好的。
1: 这样的话，你烘干的时候，里面的水渍可以烘干。
0: 其实消费者对网红店的担心并不是多虑，不少网红店重宣传重客流，却容易忽视后厨细节，人员核查、食材储存、卫生操作的小隐患，日积月累就容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1: 对于网红餐饮店呢，目前最大的特点就是流量上去了，人流量也上去了，但是它的后厨餐饮服务质量跟不上。典型特征就是因为人多了，后厨操作就开始不规范，比如它的消毒做不到位，它的过程控制没有按规范进行，进而造成网红餐饮店的餐食质量存在风险上升的可能性。
4: 通过刚才短片，我们看到咱们执法人员对这个后厨的卫生还有食材的加工操作的流程都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检查啊。
5: 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我们在食品安全无小事，我们是按照国家的4个最严的严格，对这个餐厅，不仅包括网红餐厅，对一般的这个餐厅，我们都是按依法依规开展进行检查。重点就是刚才像短片里面说的后厨的卫生、人员的管理、进货台当的查验，这些制度是确保我们这个进入到后堂的这种食材是合规的，人员是规范的，操作是规范的，确保每一个餐具餐食出店的时候都能符合要求。
4: 那在日常的检查和监督的这个过程中，咱们发现最多最普遍的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5: 从目前来看，我们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检查，或者说我们进行分析和整理以后，主要的问题是第一，后厨的卫生不达标，就是有些个别餐厅啊，它地面污秽，有油污，还有就物品杂乱，有部分啊有私人物品进入到这个后厨餐厅，按照规定我们这个私人物品是不能进入到操作间的，就是后厨操作间。第二个就是消杀不到位，这是一类问题。第二个就是食材管理不达标，主要存在的就是食材的锁证锁票，还有存放，就是我们要求它这个食材它有温度的要求，有些具备冷藏冷冻它是有要求的，但是它的可能冰箱的刻度计啊或者是温度计啊达不到标准。第三个就是可能它有些这过期的食材没有进行清理，就清理不及时，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从业人员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部分从业人员啊，他那个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口罩，可能引发这个头发呀进入到这个食材里面。
4: 您说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针对这些问题，咱们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整改举措呢？
5: 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加大这个按照这个日常监督，随机抽查，还有那个专项检查，这三个方面，就是增加我们那个频次。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行这个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工作，就是以前我们在前几年就是让这个民厨亮灶，就是说你到餐厅去看，很多地方它都是可视化的操作，你就能明明白白的看到他们在操作，有问题你会及早发现。
4: 监管有力度，安全才有保证哈。那接下来我们聚焦外卖门店，来看看奶茶店、饮品店这些高频外卖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问题。我们来看短片。
0: 如今网红饮品外卖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主流选择，为了确保这一领域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对网红外卖店开展突击抽查，直击后厨盲区，排查食品安全隐患。
6: 你们店里面总共有多少个人？
7: 六个人。
6: 这六个这个健康证都有，都没有过期啊？
7: 没有。
0: 健康证是食品安全第一道关，抽查的两家门店全员持证上岗，证件均在有效期内，人员资质管理合规。
6: 一天用好几袋？
7: 对。
6: 那灌出来的能不能用完？
7: 可以。
6: 如果有用不完的呢？
7: 全部销毁。
6: 都销毁了？
7: 对。
6: 这个是原材料？
7: 对，这是我们的冷冻
6: 公司给配送。

0: 的吗？
1: 从检查情况看，连锁门店依托总部统一配送，食材溯源清晰，时效管控严格。
0: 和包材，你看这些，把它分开一下。
2: 好的。
1: 食材密封不规范，食材包材混放，是外卖行业的共性细节隐患。本次抽查的两家门店整体合规，隐患可控，总体检查结果良好。
2: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店员在给外卖包装袋上贴标签，这个标签是什么呢？

0: 闻哈，比如说2026年4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七家主流电商平台开出了35.97亿元的巨额罚单，同步呢对平台法定代表人、食品安全总监合计罚款1968.74万元，核心是严惩平台放任幽灵外卖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幽灵外卖到底是什么呢？
1: 幽灵外卖它分几种情况，这也是我们监管的重点。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在网上 A 店接单实际上是 B 店出单，取餐的地址和实际生产的地址它不相符。
0: 嗯嗯，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有些网上店啊，它为了获得非法的这个获利，它就是做利用假证或者无证来进行这种来售卖它的餐食。
0: 那针对幽灵外卖，咱们落地了哪些具有针对性的整治措施呢？
1: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是针对外卖平台，我们全区现在有19家外卖平台，我们对这些平台啊，前期就进行2次的约谈和谈话，就是说你对你上店的店铺啊，一定要进行核查，就是核查什么？核查你的营业执照，核查的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核查是否真实有效，在有效期内的。就是必须它是依法依规，它必须要进行核查。第二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加大对这些外卖的集中区域或者疑似的地区，我们加大了排查力度，就发现我们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打开我们自己的 APP 就去找这一家店铺，看看你这家店铺公示的这个营业执照和实际地址是不是一样的，我们来防范这个事情。
0: 流量再高也高不过食品安全，名气再大也大不过人民的身体健康哈。你刚才提到了咱们回头看的复查机制，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整改过后的这些门店问题会不会反弹，咱们又是如何进行复查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照片。
2: 你是负责人是吧？这是我们这是我执法证啊。
3: 好的，
2: 光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3: 欢迎来检查室、
2: 那个上一次我们在你这检查的时候，这个发现的问题，过来看一下您整改的情况。
4: 对。2026年7月9日，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餐饮门店开展回头看专项复查，直击整改落地真实性，破解餐饮安全反复性难题。
2: 原来都是手动推拉门，现在我们不用手接触的话，也是一种对咱们这个食品卫生这个一个过程的控制比较。
3: 对，咱们要求完之后，我们就找专业人员来过来调整。
2: 这个要求也是这样子，在食品加工操作区要配备足够数量的洗手设施，这一点你们还做的比较到位的。那个上次我们在店里检查出来的问题，你们都整改了没有？
5: 已经做整改了，已经重新升级了一下。
2: 上次检查我看是
5: 闭门器的一个问题，对，
2: 一个闭门器还有啥？这个水龙头是
5: 都已经更换过了。
2: 这些设备还是新的还是？
5: 设备都是新的一批设备，对，之前那批设备已经全部做淘汰了。
2: 对，看像新的。
5: 是的，对。
2: 如果有过期的话，那直接返厂，就直接厂里面就过来。
6: 坚决不允许有过期产品。
5: 因为我们07的时候就提前做好处理了，然后架子上是坚决不会出现过期产品的。因为这个设备比较陈旧，然后上次咱们检查完以后，我们就采购了一个咱们这个

0: 了一个
1: 温湿度计，然后就随时放在里面的。
0: 好的好的，因为有些食品它储存是有温度要求的。
2: 本次复查，辖区多数门店均落实前期整改要求，整体规范有序，监管部门予以肯定。
3: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口罩各方面戴的也都不是规范的。今天现在
2: 面对很多门店存在检查模式和日常模式两套标准，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高频次回头看，常态化闭环监管，正是为了破解一查就好、一走就乱的行业顽疾。
4: 看完短片，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咱们监管部门呢，这个所谓的检查，它不是一查了之，而是要见真章、见成效哈。那么我们想知道的，这个复查它到底在查什么，和第一次检查有什么不同呢？
5: 第一次检查，我们是如果这个商户进行开店以后，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是小餐饮登记证以后，我们第一次要进行检查。检查主要是发现问题，来帮助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问题，让把这个安全隐患降低到最低。如果说有重大的问题，我们要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第二次就是说，我们给你提出了这些问题，就看你的落实情况，落实到位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落实到位，那我们就是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拒不整改，我们就会采取就是依法依规的要进行加大处罚力度了。
4: 也就是说，整改如果不到位，这处罚就会更重。
5: 对，整改不到位就会处罚更重，因为按目前这个法律法规，第一次就是都是国家大部分法条和的条款都是规定是限期整改，然后第二次如果你拒不整改，它就会进行加大处罚的力度。比如说你加大你这个罚款的金额，严重的吊销执照，等等。
4: 为了杜绝滋生乱象哈，咱们除了加大警察力度呢，还有专门的法规落地。
5: 对的，我们国家总局出台了两个法规，一个就是2020年5月20号实施的《食品网络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另一个就是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份新规的形成，就对网络餐饮和网上线上食品销售进行双重约束，对外卖商家硬性要求必须规范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完整留存食品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必须要持健康证上岗，杜绝超范围经营，对外卖平台明确强制资质的核验，定期实地抽查违规店铺，快速处理，同时大幅度提升了处罚力度。幽灵外卖无证经营、不用食安封签的行为，处罚额度就大幅提升了，压实了平台和商家的主体责任。
4: 那咱们消费者在餐厅用餐或者点外卖的过程中，发现了各类的食品安全问题，有哪些正规渠道可以让我们进行投诉举报？提交线索之后多久能够受理处置？
5: 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拨打我们全国热线12315，这个热线它是有时限规定的，它去7个工作日它会给你答复，或者告诉你受理还是不受理。第二个，你就可以到我们单位来，我们单位有专门受理的部门，你比如说你可以找到我，我可以专门给你受理。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来信给我们说明理由、说明情况啊。第四个就是说可以网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官网有留言板，你可以在那个板上给我们留言。接到这些东西，按照自区的规定或国家的规定，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进行处置。还要请这个消费者放心，我们对这种受理或者拨打电话都是全程保密的，不会向第三者以外的人员进行透露，这个请请放心。我们也希望消费者作为我们的监督员，向我们积极举报这些入网餐饮者或者幽灵外卖的违法违规的线索，提高我们的监管的效能。
4: 感谢彭处长的精彩分享。食品安全一失万无，唯有坚持监管的零容忍态度，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商家能够坚守经营的底线，严守安全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守护好餐桌上的平安和健康。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

0: 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哎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带几个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先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3: 妈，哎，
12: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13: 喂，
12: 啊，也弄死你，你走得了啊？
14: 妈妈，
15: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6: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7: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1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一定
19: 自助扫码，
1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6: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1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姆承包地，为何让亲兄弟退步公堂？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2: 地民用就做用事，不要地方出资的。
0: 村级调解，法官介入，为何屡屡碰壁，调解无果？
3: 后我们就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0: 法院判令返还，哥哥却又为何拒不归还土地？
1: 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
0: 这场历时多年的土地纠纷最终将如何画上句号？
4: 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重。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5: 聚焦法热点，解析民生关切。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乡村里的土地纠纷最怕的就是沾上亲情二字。简单的一纸判决往往容易赢了官司，输了感情。最近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就遇到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儿：一对亲兄弟为了八亩承包地对簿公堂。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俩为了这八亩地几年间吵的是不可开交，村委调节了，法院判决了，地却依然要不回。这中间到底卡在了哪儿呢？难道这对兄弟真的要为了这几亩地彻底决裂吗？带着疑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0: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阔红旗乡玉旗土克曼村，原告塔某与被告穆某不仅是地挨着地的邻居，更是一对亲兄弟。早年间，父亲将家中的耕地分给兄弟俩，分家后兄弟俩各自经营，多年来相安无事。
1: 我以前爸爸给我的地，哥哥给家给了十几亩地，我给家给了八亩地。
0: 变故发生在2015年，那一年弟弟塔某为了改善家境决定外出打工，这一走就是整整5年。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弟弟名下的这八亩地渐渐荒芜，眼见着好好的耕地长满了荒草，留在村里的哥哥穆某坐不住了。在他看来，土地不能撂荒，于是便自掏腰包对这八亩地进行开荒、平整和耕种。
1: 然后我2015年我去外面打官司了，5年我没回来。
0: 2020年，在外漂泊多年的弟弟终于返乡，可当他满怀期待地赶到自家地里时，却发现地里早已换上了哥哥种的庄稼，自己合法拥有的承包地竟然被亲哥哥占了。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0: 满心疑惑的弟弟找到哥哥核实，哥哥倒也坦率，承认是自己种的。弟弟当即要求哥哥退还土地，可哥哥却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
2: 不给你，
1: 我爸爸给我的地，我还是得不
2: 去。你行，我不给。现在今天不给我，好几年种完以后给吗？
1: 我刚回来，我他说是，你 好几年不回来，你刚回来，我地要你不给我，你说的。好多好几个钱，花了，那个钱还没回来，我还有两三个年用说的，我说这个不也有我自己回来，我现在没啥活儿，然后我现在我自己种地，我刚回来，我那地方有工作，对不对？
0: 哥哥这边也有自己的苦衷，他觉得自己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去改良这块荒地，弟弟一回来就要收回去，自己的损失怎么办？
1: 他外面打工去了吗？不知道，反正他没有联系，5年里面一次也没有联系不上。那个地以前是你高高低的地，那个时候铺子以后平了以后花费给了，去年开始前两年一点高起来提起来了。
0: 一边是返乡谋生的诉求，一边是投入成本未被认可

0: 晚心有不甘，兄弟俩针尖对麦芒，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化解矛盾，弟弟找到了村委会。
1: 弟兄你好，我是这样的，你们弟弟过来找我们村委会。
2: 吵架了吗？没吵架吧？
3: 一没有就做这个事嘛，他给我投资的，投资好几万，那钱还没有回来，他给他咋样给的？我投资钱拿去的。
1: 中了吗？不是，那个都，
3: 那钱量低啊，那个时候。
1: 爸妈的给钱可能是一年得到一万一万差不多的，对不对？大家就跟着五万多的，还那个不是钱吗？他是我的哥哥。
2: 你先别激动啊！你先别激动。
4: 确实那哥哥的付出也是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中间进行一个调解，让弟弟这一块的话可以稍微让个步，让他哥哥再多种一到两年，赚回他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稍微回点本钱，然后再还给他弟弟。然后哥哥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如能接受情况下，给弟弟也给点补偿，让他也能够心理上也是能够接受。
0: 然而看似合理的调解方案却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4: 这两个方案他们兄弟两个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目的明确，都两边都要这个地。
0: 村级调解的失败让这对兄弟彻底陷入了冷战，无奈之下村委会联系了包联法官介入。
5: 好，
2: 你好，
5: 你好，
2: 来，
5: 收吧。自己的地和他的地是一起的，是不是一块地吗？
6: 一块地，
5: 多亩地？
6: 八亩地，
5: 是他的地。
7: 对这个没有异议，八亩地是他的，对吧？
6: 对，我出资钱呀，但是，
7: 咱们换位思考，
5: 你租了，就是你承包了别人的地，你给不给钱嘛？比如说你邻居的地，十亩地，每年多少钱一亩地？他现在没主张要这个你的承保费。你用了五年，可以五年以后还给他就行了。
6: 第一年没有种，树叶没有种，那地也不太好。第二年开始投资了，第三年钱量低，第四年、第五年他回来要地的话，我的损失呢，我也有点生气了。
1: 我不管那个，
6: 开荒地那个是开荒地，哪有1000块钱？
5: 兄弟两个不要为了这八亩地伤感情。上合计是不是？
8: 然后哥哥呢，在家里面就是没有，就是经过他的同意，自己擅自去这个占用了这块八亩土地、狗粮地。他不认为呢，哥哥有什么损失，然后要求立即返还。后面，经过数次调解呢，还是调解无果。之后呢，然后我们这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0: 就这样，经过法官数次背对背、面对面的调解，依然没能打破僵局。2025年7月，忍耐多年的弟弟塔某正式向察布查尔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9: 你好，哥哥。
10: 你好，你好，请坐。
9: 弟弟是这样，我用一个。地我爸爸给我的，我以前我去就
11: 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经过双方协商无果以后，诉到法院，法院进行先行调解，调解不成以后进入诉讼程序。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弟弟塔某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很快，法院做出了判决。
11: 判决的结果是，被告穆某停止侵害。返还原告塔某八亩口粮地。
0: 判决下来了，弟弟本以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土地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可当他拿着判决书去找哥哥要地时，碰了一鼻子灰。
9: 拍完离婚，我去哥哥给你房子啊，哥哥还是不愿意，还是不给我。
12: 虽然官司赢了，但弟弟的烦恼并没有结束，而哥哥这边呢，似乎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法院的判决难道仅仅是一张纸吗？对于这样拒不履行判决的行为，法律当然有强制执行的措施，比如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法院直接来采取强制清退措施，虽然能快速结案，但极有可能导致兄弟俩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和我们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追求是相

0: 备的。那么，如何在不伤害亲情的前提下，让判决落地，让弟弟拿回土地，也让哥哥心服口服？面对这个僵局，执行法官又是怎么做的呢？
1: 生下的判决明确了权属，却没能解开兄弟俩心里的疙瘩。面对拒不退还的土地和依然紧绷的亲情，这起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急于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仔细翻阅了全部的卷宗材料。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块地的归属问题，更关系到兄弟俩几十年的感情。
2: 因为这个案件和通商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通商执行的案件就是都要是有钱关系的，比如说买卖合同、民间借贷之类的。然后这次呢是兄弟之间的土地关系，所以我的思路就是这个案件应该就是不做我们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还有这个亲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主。
1: 为了彻底化解积怨，执行法官决定启动多元联动解分模式。他邀请了乡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自然资源工作站的专业测绘人员以及村里村干部，组成了一支联合调解组，主动上门，把调解现场搬到了争议地块上。
3: 然后今天来的原因呢，就是前一段时已经判的那块地你还没归还，然后你弟弟已经转执行了。
2: 执行过程中呢，被执行人要求能不能重新再测量一次这块地。
3: 来，我们现在过去地里面啊，好吗？
2: 这块地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就这个地。
2: 对，那我们现在把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干部过来这边再测量
3: 试一下，
2: 好吗？
4: 开始测量。
1: 数据出来了，精准地标定了土地的边界。看到专业仪器打出来的坐标，原本激动的哥哥冷静了下来。
2: 兄弟们，我一直先糊弄我呗，你看一下。
1: 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法官就地召集兄弟俩，开始了面对面的调解。这一次，因为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双方对抗情绪明显缓和了。哥哥终于吐露了心里最深的担忧。
5: 我给他，他卖掉，还打工去吗？玩去吗？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那个。
1: 听了哥哥的这番话，法官心里有了底。原来哥哥并非不讲理的人，他只是担心弟弟再次外出，导致土地荒废或被转卖。找到了心结就好办了。法官一方面向哥哥示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弟弟有权自主经营；另一方面也劝导弟弟要理解哥哥这些年的付出，既然要回来了，就要好好经营，不要再让土地撂荒。
2: 那以后这块地是吧，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地，好不好？
3: 好。
2: 那以后你要这样子纠纷，后面就没有了吧？
3: 没有
2: 啊。
3: 没有
2: 啊，你在怎么样？
3: 没有。
2: 行了，那就是你。
1: 在法官、司法所干部和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哥哥最终点了头，同意归还土地，而弟弟也当场承诺会把地种好，不会再让哥哥的心血白费。两双手在法官的牵引下，时隔多年，终于又重新握在了一起。
5: 我哥哥现在我们两个就已经好了，关系好了，他也给我那地，去法院的人，他们信过，谢谢他们。
6: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基层治理实际，打造法官驿站、居民共建法律服务站、口岸巡回审判点、助农调解室等特色解分阵地，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
7: 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遵循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着力打破部门

0: 壁垒，改变单一的解分模式，统筹法院、司法局、乡镇等相关单位在现场协同发力，形成多元联动的格局，让群众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有地方找说法，以小中心带动大平安，用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的大文章。
1: 事情到了这里，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弟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地，哥哥呢也放下了心里的石头，更重要的是兄弟俩的手又握在了一起。回看这起案件，它其实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定心丸，权属清晰，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第二，司法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生硬的强制执行，而是看到了法官如何将法理、事理、情理融会贯通，通过多元联动解分的机制，把矛盾化解在了田间地头。法官们用一把精准的尺子量出了公平，用一颗为民的真心捂热了亲情，这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最生动的实践。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

0: 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1/3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

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亚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

十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0: 商队带走花香，留下色彩。春天，和田的维吾尔族庭院中，又到了晾晒爱德莱丝绸的季节。通过丝绸之路从中原传入的养蚕缫丝技术，让和田变成了丝路上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之一。以藏红花、石榴等植物为染料，白色的丝线经过扎染，最终在织机上编织成爱德莱丝绸。
1: Gündüzün şekli ama işki yakıştı ki kız balının kılıkı olsa atkan bunun yakın şeklini şekillendirip bu şimdi ona bir etlesinin gücü şekillendi.
0: 今天，爱德莱丝绸装饰维吾尔族妇女的丝巾、裙摆。历史上，它作为和黄金一样贵重的硬通货，曾经支撑起许多丝路城邦的繁荣。丝织业的繁盛，也让另一种中华文明之光永远闪耀在沙漠中。桑树，丝织业的根基，它除了给蚕提供食物，还可以成为造纸原料。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

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李吾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李吾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李吾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4: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5: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

0: 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0: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器，沙器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

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河。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

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10,000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峰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暮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0: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吸引到阿尔泰山脚下。山前的阳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纳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嗯，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梦想照进现实

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西，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路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

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古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砖厂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新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出瓦马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下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阿勒泰大尾羊一年迁徙近800公里，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进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父亲，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随父亲高兴。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子我也没办法。你大姐给你做了定胜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1: 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2: 是海有无能。
0: 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的？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 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
2: 父亲。
0: 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哼，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2: 这样就足够了。
0: 啊，好啊，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谢谢父亲。
2: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父亲，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嗯，如果。
0: 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2: 这事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2: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 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在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2: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的，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我也年轻过。
0: 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

0: 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我们家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
1: 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0: 有些事情没必要坚持，政党会换，委员长也会换，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如果你死了，我们这个家族就算亡了。
1: 父亲，顾家不会亡的，中国也不会亡的。
0: 中国亡不亡，我不知道。你敢保证你不亡？
1: 向平走了。
2: 你说什么？
1: 胡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移送他回去了。罗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
1: 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小秋，拿行李。

0: 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
1: 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哎呀，别扎着你了。
0: 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离了宫，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要让秦武兵天天伺候你，让你十指不沾阳春水。
1: 那我不成废物了。军师，
0: 你说，
1: 你说，
2: 哎，
0: 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2: 我跟团长请假了。
0: 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2: 都是亲近，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0: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
2: 快！哎，就几个小时，
3: 不行，快点！
2: 来了来了，
4: 小顾啊。今天我走了夫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0: 那辛苦了。
4: 哎呀，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2: 哎哎哎，耍我呢？
0: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2: 奶奶，这是留过洋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4: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5: 爹妈，
2: 哎，我当民兵了。
5: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6: 我姐夫不知道啊。
2: 我怎么不知道啊？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6: 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2: 去
6: 那边坐，那边坐。
7: 是，你过来。去。
2: 哎，你不是，哎呦，都我呢，别到时候。
6: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2: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
6: 样的。
0: 哎，小满，走。
7: 哟，
6: 干嘛呀？
7: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这是真巧。
6: 给我呀。
0: 给你呢。
2: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6: 谢谢姐夫。
7: 你放好。
4: 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
5: 来，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6: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0: 来，伯父。
4: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0: 爹呢？
6: 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2: 我们都得活着回来，
0: 必须的。
4: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0: 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
8: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0: 这什么？
8: 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它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
0: 哦，那这个伤兵怎么伤的？
8: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0: 知道，帮我系上了。

0: 要是那边暂时不行，管得不严，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哎，雪山，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我等你回来。

0: 哎，你没事吧？没事儿，你呢？没事儿。
1: 大爷，你看，有人说这是咱自己的飞机。小秋啊，香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秀秀，怎么样？进食了吗？喝了半碗粥了。啊、嗯。
1: 香香姐。
2: 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干嘛呢？叫魂呢？
4: 恁兄弟说这是叫好听。
5: 对，
0: 你别听他瞎说。
6: 哎，老板，香香是不是生气了？
7: 不会的，他呀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1: 这么神奇？
7: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8: 胡老板，咋胡老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
1: 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0: 方先觉将军遗书，月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有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记我一志，报效大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吾起勿悲，夫子善。
1: 副长官，辛苦。
2: 我们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3: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啊。小莫，到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个废墟来做遮蔽物。

0: 报时座，所有的岔路都已经堵死，几条主干道也都已经设置了火力点。你觉得不觉得太安静了点？
1: 安静？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0: 记得我们在进京吃过什么亏吗？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那支擅长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
2: 快去快回。是。
3: 部长官，
0: 你们来。这里，还有这里，要加强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4: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10，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了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山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我接送。
1: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0: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3师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1: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事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1: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孟家谷老爷子怪罪的话，我是听不见了。
0: 我父亲要是知道我为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1: 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0: 是。
2: 来了，
3: 奶奶。哎，我打死一个鬼子。啊，
2: 好好好好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一洗去，我给你做早饭去。
3: 我打死个鬼子，奶奶。
2: 啊，好好好。
3: 爸。打死一个鬼子，
4: 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呢？
3: 爸，我
5: 妈，你什么呢？
3: 妈，我打死一个鬼子，爸，我跟你讲。
5: 哎呦，好，小美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别人吵醒了。
3: 我打死一个鬼子，
6: 好了，打鬼子的小美英雄，洗把脸吧啊！
3: 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6: 知道了。
3: 我真的特别硬脚，砰一枪。
6: 听见了。
3: 那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0: 你哭什么？我表弟昨天死了。
1: 我能把你表弟哭活吗？啊！快！来，来，到对面，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让人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随心所梦，老王娘偏爱。哥，别多想了啊！哎呀，都怨我呀！要是我不误解你嫂子，不让她走，她要不走，什么都不会发生。
1: 哥，要不这样，等她回去了，我陪你上坟去。
2: 活着回去吧。如果能活的话，能活着回去吧。
3: 来，开饭了，开饭了啊！兄弟们都醒醒！
4: 开饭了！
3: 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
2: 哎，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啊！
3: 嗯，饭来这么早？是啊，叫大家起来啊！弟兄们起来！
5: 起来，起来！
3: 吃饭了，
5: 都起来啊！
3: 长，吃饭了。
6: 今天是什么呀？
3: 红烧肉。班长，说了，给你们派兵的就得吃点好的。哎，小兄弟送过来的。托我派的人来呀！小弟啊。
6: 哎。
3: 我一看这个就像你奶奶做的红烧肉，这回吃吧。
7: 来，开饭，开饭，吃饭了，
8: 吃饭。
7: 刘振宁，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

0: 常宁，你慢点，小心你的腰。奶奶，您怎么出来了？
1: 这常宁啊。
2: 妈，
1: 在干嘛呢？
2: 我去堵一下门。啊。
1: 常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2: 看来长沙城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0: 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2: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在打呀。
1: 往哪儿逃啊？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0: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3: 行，你也来。

0: 敌人在那我这边，哪里有点短路？能救活吗？我试试吧。太晕眩，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孙元不是过来了，
1: 全军带不到，老子怎么守得住这么大一片阵地？咱们根本守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一个人打一个，如果这么下去，咱们就完了。

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你去了就是在救大哥，我信不过别人，去吧，小斌，大哥。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

0: 杯嘛，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

0: 杯嘛，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

0: 三师团阵地被日军激翻猛攻，严重减员，气球派兵增援。
1: 团长呢？阵亡了，副团也阵亡了，就连修建所附近的阵地也已经止额营在失守，伤亡很大。刚才总部来电，说我们截获的日本文件上说，日军的第六师团弹药已经不足了，他们猛烈的进攻是想速战速决。
0: 只是需要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挡在我们的防线以外，就会拖垮他们。到时候，我们的三路援军一到，就会对他们进行合围。
1: 我都已经把我的警卫排上去了。如果你还需要人的话。
2: 只能给你派后勤人员。你是哪个团的？我是二九团，二营的，整个营只有20人了，电话也打坏了，副营长让我过来，请求支援。
1: 援军还没到，到了我一定把人派上去。
2: 人打光了。 弹药也打光了，金盆岭守不住了。

0: 这大雪不下，队长，我们跟他们拼了吧！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还赚一个呢。
1: 撤，弟兄们，撤退！
2: 薛营长，这个你留着，
1: 我来。
2: 撤退！
0: 我上！
1: 撤退！撤！
2: 不要撤！
1: 撤！
0: 撤！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金盆岭阵地，现在你要干什么？
1: 二营还在阵地上，你不能轰炸自己。
0: 金盆岭阵地背后就是长沙城的南门，他丢了，长沙城我们还怎么守？
1: 我可以带你去支援，掩护他们撤下来，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0: 一共来
2: 是，
0: 李玉堂。

0: 怎么办？撤！后面有小树林，徐队带弟兄们，徐队，快走！走！快点，飞鸟！
1: 我是方新觉，请求炮火覆盖金盘岭阵地。对。

走！程勇将，把他背上。

手下，妈的！

0: 小鬼子够贼的，还留了一手。主子，带几个弟兄，让我到他们后边去。银子，带几个人在那儿堵住他们的后路。到时候听我的降声，我的降声一下，把他们链儿断了。
1: 是，赶紧去，
0: 快去！

0: 副营长，副营长，你没事吧？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早说过，老子命大，我能死吗？我要死了，谁照顾你们嫂子呀？是不是？
2: 是是，就是就是。
0: 住手！就赶紧看看，高哥，去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2: 好，快快看看。
0: 都死了！哎呀，都死了！营长，都死了！这都死了！我发现几门大炮，好玩意儿！来来来来，炮，比咱这机枪好使。炸！全炸！
2: 炸了不白瞎了吗？
0: 没骡子，没马的，你拉呀！
2: 这玩意儿这么大个，怎么炸呀？
0: 手榴弹！
2: 快快快！
0: 快啊！给你们吓的！

0: 这管用，来来来，这管用。柱子，哎，把剩下的消灭。
1: 好嘞，
0: 给我手段，
1: 走，
0: 注意安全啊。

0: 大哥，
1: 我就知道你没死。哎！哈哈哈哈！我说吧，我命大。

大哥来，徐大哥，徐大哥，你怎么样？啊！是，我明白，放心，徐大哥，徐大哥，站住！

0: 就要死了呢？你除了睡觉，就不能去做点正经事吗？
1: 爸，
0: 我知道你打死好多鬼子，对吧？别念叨了，你两个姐夫打死那么多鬼子，也没听他们念叨过。你至少可以到香香他们医院去帮帮忙吧。

0: 顾清明，江少，刚送来的。慌什么？江少，你还是出去吧。我没事，我能行。江少，你在这会耽误他的，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1: 麻烦你了。

0: 你去干什么呀？
1: 顾大哥被打成重伤了，刚刚抢救过来，我给他找点我的衣服。伤得严重吗？
0: 挺严重的，流了很多血。
1: 也不知道你姐夫现在在哪儿，我也想给他送几件衣服。 小满，这秦明受了伤。

0: 啊，这香香肯定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
1: 好，
0: 赶紧去吧。
1: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0: 冷吗？
1: 不冷啊。
0: 我怎么这么冷啊？君山，他晚上也一直叫冷。

0: 什么冷不冷的？你穿这么点出来能不冷吗？冻坏了怎么办呢？
1: 妈妈，
0: 平安叫你呢。

0: 想想，
1: 怎么了？怎么样？还疼吗？表哥说，这次李斐葬只差一寸，如果伤口里面的淤血都排干净了，不用担心，前后两个伤口再收一下就好了。
0: 多亏你的红绳，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别讲，又不是第一次。
1: 能不能别打了？我求你。
0: 傻丫头，有你等着我，我怎么舍得死呢？
1: 这场战争打了那么久，是不是打不完了？
0: 日本人会滚蛋的。
1: 现在伤病这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少，药品又非常奇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还有你，还有你，
0: 别哭。

小江，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你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然后他们去拿了些姐夫的衣服给你穿，可能会大一些。

0: 小强，你姐夫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他就死在我的

请问这是谢金三家吗？是的，我是他妻子。遗体还在医院，过几天就送。你凭着这个到省政府里盯着，还有什么问题到京都找我。

0: 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多买点酒给自己喝。
2: 姐夫放心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姐夫送走了。
1: 等我生好之后，我们一起去祭拜他。
0: 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

0: 明明才过了三四年，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他已经透过放置所转达过消息了，他要我赶紧带你回去。
0: 带我回去？
1: 他一直希望我们尽快地离开长沙，只可惜他碰到这个不孝子，实在是没有办法。想想，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战场上
0: 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顾清明，我告诉你，我会等你一辈子。

0: 会努力活下去。
1: 说好了，那你好好休息吧。

0: 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你忘了你的父亲，你忘了你还有姐姐，丹姐。
1: 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亲寝食难安，这几年头发全白了。

0: 我对不起你们，就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你不愿意离开战场，我们全部能不为你考虑。放心，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
1: 奶奶，时候不早了，您去歇着去吧。
2: 我得把它弄完。

0: 怎么了？
1: 妈，是湘君的事儿。
0: 湘君怎么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湘君这次怕是真的醒了。
0: 醒了？他说什么没有？
1: 他那话里有想把平安托付给我们的意思。他好像要……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2: 我哥也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

0: 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他。
1: 他能有什么办法？
2: 哎呀，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3: 妈，你先别着急。大妹子这么懂事的，我想她不会忍心就抛下咱们这一大家子。我还是去找找明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对了，妈，想想的事儿，顾家大姐还在等您回复呢。你看，
2: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安抚好大妹子。我老了，我不想再来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

0: 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

0: 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

1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平安，麻烦你们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平安只有你这个妈妈啊。睡吧。

瞧不上你，其实你不知道，没有谁比你更好。我没有说，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开口，而且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不能再骗自己了，不能再把毛毛当骗了。其实我想你们，我知道你们也想我，好想好想你们。放心，我会马上来陪你们的。

0: 禀可汗，哎呀，伯父，你怎么回来了？奶奶给你做的下饭菜，快趁热吃吧。哎，哎呀，真香！
1: 小顾怎么样了？
0: 情况挺稳定的，有我在啊，您就放心吧。
1: 这样子就让人心疼，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跟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算少，不值一提。
0: 大妹子情况不太好，现在

0: 连平安也不理不睬的。你要能抽出空的话，就回去看看。
1: 他是不是醒了？
0: 你姑妈觉得像。
1: 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他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儿。
0: 他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的，要奶奶盯着，才勉强扒了两口，做做样子。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奶奶，您叫我。
1: 湘君，快来，来坐。顾家来人了，今天准备在医院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这样呢，也了了我们两家的一桩心事。
0: 这是好事儿啊，小姑要是真上了战场，这香香可有的等了。
1: 顾家呢，也是厚道人家，他不计较我们没有像样的嫁妆，他就冲着香香这个人就落了定，以后对香香啊，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湘君呐、啊，
1: 哎，
0: 这三个孩子当中，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这是库房和地窖的钥匙，你把它收好了。还有，我总觉得这些年我太亏待你了。这是我的陪嫁首饰，你也把它收好了，以后家里要是碰上什么难事，它还能派上用场。
1: 不行了，奶奶，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们。
0: 湘君呢，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不上，你是我一步一磕头从南岳庙里求来的女菩萨呀。
1: 奶奶，
0: 好孩子，

0: 晴儿，
1: 哎，你看见顾清明了吗？
2: 顾清明，没看见啊。
1: 表哥，你看见顾清明了吗？

0: 楚香香，你也有今天呐！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0: 嫁给我吧。
1: 天空染成了灰色。
0: 香香，不和你开玩笑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胡大哥，给我香香就交给你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呢，乱跑什么呀？
0: 好，我不乱跑，你也别乱跑。从今以后都听你的。
3: 弟妹，
4: 这几年辛苦了。
2: 大姐，
5: 夏夏，
2: 先放了，
5: 恭喜你。

0: 恭喜恭喜，师祖，谢谢啊！别怪我们瞒着你，小顾伤好了以后就要归队。你大姐现在这个状况，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我们两家也就心安了。
1: 亲家跟我说的是，我父亲也是这个意思。 父亲老了，身体也不好，就怕看不到儿子成亲，孙子出世，你们胡家的恩情，我们会记得。
2: 严重了，严重了，大小姐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
3: 顾先生，顾大小姐，我们事急从权，这样，今天我就做个证婚人，等我们赶跑了小鬼子。
2: 我一定到二位府上去讨杯喜酒喝。甚好，甚好，那就有劳方师长了。不客气。
4: 亲家公，该叫方军长了。
5: 还没有恭喜方军长荣升呢。
2: 客气了，客气了，顾大小姐。有什么话跟新娘子要说啊？
5: 强强，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好，胡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
1: 战场上枪炮无眼，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0: 这一大清早的跑这儿来干嘛？
1: 这是在大姐枕头底下找到的。我们平时都是一片一片喂给她的，可没想到她都藏了起来。奶奶和姑妈很担心，所以让我来找你。

0: 大妹子，大妹子，奶奶，大妹子，
1: 奶奶，怎么了，奶奶？
0: 您看呢？大妹子不见了。哎，你知道她会去哪儿吗？

0: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从这儿跳下去？那好，我陪你。表哥。 几年前你嫁人的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徘徊。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总认为你能够抛下一切来找我，让我跟你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选择权又交到了你的手里。你要是真的能抛下家里的老小小，从这跳下去，我还是跟你走。
1: 不用对我这么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胡湘锦了。我现在姓徐，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 不管你姓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家里人。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死，
0: 表哥？ 你不懂，君山和平安。

0: 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我想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1: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信念，为了秀秀，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你要是真的这么死了，奶奶和姑妈他们能好好的活着吗？

你跟我回去，毛毛还在等着你呢。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她不能再失去你。

0: 上辈子的心已经死了。
1: 我知道，
0: 我会叮嘱他的，让他过了这个坎儿。明翰呐，我老了，我能叮嘱他一时，我叮不了他一世啊。
1: 奶奶，你什么都别说了，湘君永远是我的大妹子。

姐夫，这杯酒是我这个做妹子的感谢你的，你一定要喝。

是大哥，我们赢了，我们阻挡他们三次，这次不是吹牛，是歼敌5-6万的真正大胜仗。你知道吗？从淞沪大到今天，又或者是说，从甲午战争打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这么痛快的大胜仗。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大，所以当年我们才会参军。我和你一样，我上战场不是为了求死，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整个家的生，求整个民族的生。

0: 徐大哥，真的，你不需要为了那些蠢蛋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的后代，他们会知道，在长沙，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这场大胜仗有你薛君山的一份。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是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家。你放心，你可以好好安息了。
1: 姐夫，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请你保佑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吧。

0: 我看这两天，莫小弟在家跟进跟出的，气色还不错嘛。哎呀，现在军饷又加了，他又升官了。昨天跟他喝酒，还是他结的账。哎，现在他一个月好像有4块大洋了。 真是苦尽甘来呀，顾长官。您看，我到长沙也有些日子了，这因为手头紧，只好赖在薛大哥家里。现在薛大哥也没了，我就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想找个事儿做。
1: 顾长官，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合适我的差事？还差不差个副官？
2: 我身边的副官是清水衙门，没什么可捞的。看你说的，
1: 我跟着您还捞什么呀？
2: 哼，
1: 我可不敢用跟赌方拜把子的人。
0: 进，马上进。

0: 明翰，哦，奶奶，
1: 湘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听表哥说，安福福利院那边缺人手，我想过去帮帮忙。
2: 好，
0: 毛毛，你也去吗？
3: 我也去。
0: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嗯。

0: 我刚刚问了，没事。钱给大姐没有啊？还没有呢。
1: 为什么不给？奶奶说你又不是入赘到我们家来的，他们不能要你的钱。
0: 别把我当外人了，姐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多给点钱也是应该的。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1: 可是姐就是不要，还非得把她跟奶奶的首饰给你。
0: 香香，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照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要他买点牛肉给我吃，你看这样行吗？
1: 不愧是我香香的丈夫，聪明。哼，
0: 那是。
1: 那我再给你做几斤腊牛肉，你带给莫小迪他们一块吃。
0: 好啊，没问题。

0: 你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去看看。
1: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我那儿还有些钱和首饰。
0: 你别瞒着我了，你已经当了两件袄子了，还有一件是你的陪嫁。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她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太操心了。
2: 奶奶，妈，
1: 哟，
2: 这是我的薪水，40块。
1: 40块？
0: 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去。
2: 奶奶，我不是学过算盘吗？我还帮他们算账，等于我一个人呀干了两个人的活。
1: 真的？
2: 可辛苦了。
1: 哎呦，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2: 奶奶，那我走了。
0: 嗯，
2: 走了吗？
1: 嗯，
0: 好。

0: 小雷哥，走吧，走吧，好。小满，小满。
1: 到底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次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的了。你小问脑袋瓜啊，就像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对了，我给了妈40块钱，找她买点酒屋斋、五香牛肉干。
2: 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还款。看来你们这个炕手工厂生意不错嘛？这个月居然提前了2天还钱，
3: 嘿，这也多亏老板您的帮忙，也亏我眼光好。您别看炕手工厂地方小，人也不多，那挣钱可真快。下个月要是效益好了，还能更提前呢。
4: 好啊，二两吧。哎，买了，买了，买了！好，好，买了，买了！
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明天再玩啊！
2: 不是，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4: 完了完了
5: 完了
1: 看，就算不在湘潭，我也有自己的厂子。
6: 以前跟着队长吃香的喝辣的，

0: 现在队长没了，这长沙人就不把我放眼里了，连他妈米铺子的人都赶我走。要不我犯得上抢加入这个抗鼠工厂，还用得着借这高利贷吗？高利贷？怎么就成了高利贷了？嗨，别神经兮兮的，这高利贷就是个叫法，老汪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利息才少收了点。
1: 是光棍一条，我们房契都押上了。你担心个屁呀！看看，看看我给咱找这生意，才一个多月就赚了240块。兄弟，你要不是咱队长家的人，这种好事儿我能找你？哎呀，这下个月就480块，再下个月，你算算。 最多仨月就能把房契赎回来，你白捞个工厂。就是呀，你得多注意着秀秀，别对他那么不冷不热的。你要热情点，哄他高兴了，你这偷房契的事才能瞒得住。就把他娶了吧，
2: 秀秀不会说的。
1: 那你不娶我娶，我娶了他也不会说。
2: 我再说一遍，别打秀秀主意。好好干。

0: 今天都干嘛了？
1: 吃饭，睡觉，想你。
0: 我也是。

0: 怎么了？
1: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我想跟你生个孩子，这样你走了以后，我就没那么想你了。
0: 傻瓜，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吧，才100块钱，怎么这么少啊？
1: 都在这儿了，还能有赚头，就知足吧。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卷烟的生意好做，后方需求量大吗？
0: 没错，是我说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长塘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了。
1: 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了。
0: 不然的话。 可就要血本无归了。
1: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没钱我拿什么赎房契？这帮高利贷是六亲不认，说剁你手就他就不给你留根儿。
0: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跟人一起把资给撤了就好了。
1: 这市场可没有后悔药吃，已经这一步了，抱怨也没用。
0: 哥不是也欠着一屁股债吗？
1: 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
0: 那你说怎么办？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受了潮，咱们还是血本无归。
1: 得找个地方存起来。
0: 往哪儿存呀？
1: 你急什么呀？

0: 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让哥好好想想。
1: 你别拿这些烟丝的主意。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高利贷，我跟你拼命！
0: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
1: 这可说不准。
0: 那好，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那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人胆小吧？你家可是有顾清明那座真神，我敢得罪你吗？
1: 知道就好。

0: 吴少爷，我们老板说让你来。我有事儿，改天吧。哎，我们老板可说了啊，你要是今天不去，那明天就没什么好心情了。我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

0: 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0: 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

0: 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0: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

0: 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2: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3: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我是一滴水，我可是人类生产、生活、生态的命根子。但你知道吗？一个滴水的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的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的水。请珍惜爱护我，我才会长久造福人类哦。

0: 不落。
1: 有来喽！稳住，真棒！耶，哎呦呦，干得不错嘛！不过这种难度可体现不了我们的默契。哦，应该换一个难度更高的。你等着，开始吧。
0: 完成，不愧是我，太厉害了。悠悠你看看，悠悠你人呢？
1: 悠悠稳住，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
0: 是小草莓的声音，每到周末他都会来找悠悠玩，也不知道他们俩在玩些什么东西。
1: 坚持住别动，马上就好了。
0: 玩得挺开心。不打扰你们了。
2: 要是时间停止，能够一直玩下去就好了。
3: 悠悠呢？
0: 他和小草莓在。

0: 玩呢。
1: 哦，玩了这么久，稍微休息一下吧。
0: 不，周末的时间应该好好利用才行。
1: 那你要拿来做什么呢？
0: 当然是拿来玩呀。
1: 嗯，那也还是休息一下吧。啊，对了，妈妈做了点心，你要吃吗？嘿，
0: 您先看看这个。
1: 哦，挺好看的。
0: 可我觉得周末的时间不够用，而且我还有好多画没画完，等画完之后我还想让悠悠陪我玩呢。要是周末的时间能够长一些就好了，那样我想休息就休息，想玩就玩。
1: 乐比，你也太贪心了，并不是所有事都能十全十美。
0: 嗯，所以我不想休息，只想能够多玩一会儿。
1: 那就让你再玩一会儿，不过到了晚上可得好好睡觉哦。
0: 对了，那只要一直是白天，那样就不用休息，可以一直玩下去了。小草莓，我们一起玩吧。悠悠，这次换我来扔积木吧。
2: 乐比，时间不早了。不行，过一会儿天要黑了，所以我不留下来玩了。
0: 好吧，路上小心。我得找爸爸让这个计划实现。小草莓那家伙回去的这么早，我都还没来得及和他一起玩呢，真可惜。哒哒哒哒，
3: 听妈妈说你找爸爸有事，是不是又想让爸爸给你做东西了？你这小淘气鬼。
0: 爸爸，你帮我造一个太阳吧，只要太阳不下落，我就能一直玩下去。
3: 好吧，
0: 太好了。
3: 开工。
0: 等爸爸把太阳造出来之后，我想干嘛就干嘛。哈哈，悠悠，我是跟小草莓他们踢球呢，还是画画呢？先去看看爸爸的进度怎么样了。
3: 乐比，你怎么下来了？是太阳的事吗？
0: 对，没错。爸爸，快让它升起来吧，我已经等不及了。
3: 哇，乐比，你确定要这么做吗？这个太阳一旦升起来就不会落下，那么小镇的人恐怕很难入眠。
0: 一直是白天，这不是好事吗？这样人们能完成白天没做完的事，而且想到哪里玩就到哪里玩。哎呦，爸爸，别想这么多了，快让它升起来吧，快点嘛。
3: 我知道了，别摇了。
0: 太棒了。

0: 我和悠悠就先出去玩了。
1: 哦，怎么感觉太阳升得比以前早多了？算了，不管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要拿出干劲来。
2: 停，这边走。警惕也充满干劲。

嗯。

0: 没事吧？
1: 没事，只不过我有点困。
2: 好困。

0: 上不住了！
1: 小火车，姐姐，
0: 我的那箱蔬菜去哪儿了？
1: 在那里。
0: 还好没出事儿。
2: 小火车，你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0: 我也不想，可我不小心睡着了，然后就出意外了。
3: 是谁踢的足球？居然把足球踢到我头上！足球是谁的？没收作案工具，不准你们再玩了。
0: 足球是怎么撞到你的？
3: 是这样的。我当时很困，站着打了一会儿盹，然后足球飞过来把我砸晕了，道路也被堵住了。
0: 你也很困吗？我也是啊，而且差点就闯祸了。
3: 我们这样子可没办法工作啊。
4: 爸爸，快把太阳降下来吧，大家因为没有充足的睡眠，工作都乱套了，所以让太阳落下，让大家睡觉吧。
5: 好吧。
4: 这下小镇上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睡眠果然是不可或缺的。

0: 出来玩啊。
1: 嗯，好啊，要去哪里玩？
0: 啊，要不去湖边玩吧。
1: 我去问问妈妈。
0: 好，没问题。
2: 乐比，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妈妈，我和悠悠想去湖边找小草莓玩。
2: 不行，去湖边玩太危险了。
1: 没事的，我们玩一会儿就回来。
2: 妈妈不放心。
1: 那我们就自己出去玩。
2: 乐比，别让妈妈生气。
1: 我妈妈不让我出去。
0: 那咋办？
1: 我偷偷出来。
0: 好，那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出去玩喽！
2: 我说不准出去玩。
1: 这下该咋办？

只要装成爸爸的样子，我们不就可以出去玩了吗？你看我像爸爸吗？缺了什么呢？

0: 现在笑了吗？还是有点不太对劲啊。我知道啦。好啦，这样子就完美啦。悠悠，我们现在可以出去玩啦。悠悠，往前走。
1: 你是谁？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0: 我是乐比爸爸。
1: 竟敢冒充我！冒牌货看招！你能做到吗？做不到了吧？
0: 竟敢小瞧我！悠悠。
1: 原来是悠悠！
0: 糟了，被发现了！撑住啊，悠悠！
1: 小心呐！我会接住你的！疼死我了！
2: 乐比，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1: 你们装成我的样子，还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口，你们想要干什么呀？
0: 我和悠悠想溜出去找小草莓玩。于是我们就假扮成爸爸的样子，想偷偷溜出去。结果刚出门遇到了真爸爸。
2: 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多危险呢。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我们明天要举办一次露营。
2: 露营？
3: 太好了，可以出去玩喽！
4: 可是出去会不会有危险呢？救命啊！
0: 大家不用担心，老师会全程陪着你们一起露营的。
1: 太好了！
0: 还有，大家别忘了带好露营需要的东西哦。
1: 好的。
5: 营，好的。
6: 哇，有什么事吗？
5: 老师说乐比明天要去森林露营。我有点担心乐比悠悠啊。
6: 别担心，没事的。
5: 森林可是很危险的地方。
6: 是吗？
5: 乐比悠悠上次迷路你忘了吗？乐比悠悠，
6: 乐比是吗？
5: 我还是偷偷跟过去吧。
0: 好了，大家分小组行动。小火车红绿灯去打水。
7: 好的。
0: 大草莓，你们去采蘑菇。
1: 好。
0: 乐比悠悠去捡木柴。
2: 好的。
8: 老师让我们收集木柴。我们赶快收集完回去吧。怎么啦？那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小草莓的恶作剧。
4: 好棒啊！
8: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好棒啊！
8: 救命啊！救命！你们可要小心点，森林里有一个很可怕的怪物，差点把我和悠悠吃了。幸好我和悠悠跑得快。
2: 乐比，你后面有怪物。
9: 胆小鬼。
0: 小草莓，不准捉弄同学。
8: 原来是老师和大草莓。小草莓，
9: 胆小鬼，
8: 我才不是胆小鬼呢。不理你了。
5: 救命啊！
6: 等一下。
8: 怪物又出现了。
6: 乐比，不要害怕，
8: 不要吃我呀。
6: 乐比，我是爸爸呀。
8: 原来是爸爸。
5: 乐比，
8: 还有妈妈。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5: 妈妈担心你和悠悠迷路，就和爸爸暗中保护你们。可是刚才树上有条蛇，把我吓了一跳。
6: 不对不对，根本就没有蛇，我带你去看看。你看。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抓贼啊，就俩字儿。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
0: 1至7月，新疆民航客货量实现双增长，航线网络不断织密。
1: 我区启动第5批重点行业引才项目。
0: 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激发暑期消费活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兴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2: 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研练、补练、强练，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昆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和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